0: 我国网络安全的行为。根据本法，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相关的必要制裁措施，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今日的法律小知识记录来了吗？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机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发现涉嫌危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可疑人和事，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深水区司法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我哋嘅社保工伤险有啲乜嘢唔同啊？
7: 嗱，睇翻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等嘅规定，入边即系写住企业同埋个体工伤户等应当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嘅职工、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讲真啊，作为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在保障的程度上只可以做到保基本，而对于高危行业来讲，还要采取更加有力的安全保障措施，防范事故风险，这个亦都是安责险的意义所在。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水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0: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2: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2: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2: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13: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而家嚟到我哋嘅社会热点嘅部分啦，有伟照同埋有希啦，同大家咧都系再一次地要讲一讲啦，嗰啲即系不明嘅链接不要点，不明嘅二维码不要扫，不明嘅 A P P 不要下载嘅呢个话题，
14: 已经系知道晒记晒入脑噶咯。
13: 系啊，我哋都已经好似系变成一个嘅口水歌咁样，要可以讲出嚟、唱出嚟噶啦。嗱，有个女子咧系真系有个咁样啦，虽然我讲咗好耐啊，但系都有啲朋友系中招嘅。就咩事咧？ 佢部手機咧就喺半夜咧突然之間收到一個嘅轉帳，我話其實係冇短信嘅提醒，亦都冇驗證碼，佢銀行嘅帳。

0: 账户嘅钱咧就系咁样，突然之间睡梦中就俾人转晒啦。嗱，听起身系咪真系好不可思议咧？但系呢一幕系真真正正咁发生嘅。咁、近日咧喺湖北武汉嘅刘女士咧，佢谂住咧去攞钱啦，咁样咁啊醒咗之后咧，喺凌晨醒咗之后咧，顺手打开呢个手机银行嘅余额啦，望一望，诶。我20,000蚊点解不翼而飞冇咗嘅咁样。而佢开通嘅银行呢嘅银行呢係冇呢个嘅短信嘅提醒㗎喎。咁手机上边嘅钱乜都转咗，几时转嘅，点样转嘅，点解冇短信提醒佢都唔知。咁发生咩事呢究竟。
1: 係啦，咁呢个刘女士呢就去咗报警，咁民警就介绍啦，佢就核查咗刘女士嘅手机交易记录，咁发而呢啲資金啦，有啲係流向咗個人嘅帳户，有啲係去咗個體嘅工商户，有啲仲係用咗嚟買鐵路票添。咁呢種跡象呢都指向一個結論，就係佢好有可能遭遇咗詐騙。咁盧女士就回憶咗一下啦，喺佢個銀行卡俾人盜刷嘅當日嘅下午，真係有人喐過佢嘅手機噃。佢就話啦，當日佢喺市場門口見到有一款下載 APP 可以免費領卷紙嘅推廣活動，哇，覺得好抵啊！數碼下載一下就可以白白咁攞一卷嘅卷紙走，於是乎就心喐啦。之後下載咗呢個 APP 之後，領咗紙巾即刻就卸載咗佢。但係呢個時候木馬病毒已經入侵咗佢嘅手機啦，所以就算係簡單嘅卸載咧，係冇辦法清除噶。於是乎啦，劉女士帶住卷紙翻到屋企，其實手機都係一切正常噶。於是乎佢就冇將呢件事擺喺心上啦。於是乎當晚就發現咗啱啱咁奇怪嘅現象啦。
0: 咁民警方面咧都介紹劉女士佢晚上咧就發現嘅手機彈出個嘅系統升級嘅界面，就提示咧你唔好觸碰，如果唔係嘅話會引發一個嚴重嘅效果咁樣。咁呢個界面咧持續嘅大概有半個鐘左右啦，就恢復翻正常。當時佢都唔為意嘅，而劉女士嘅錢應該就係呢一個期間係被轉走，包括屏幕嘅失控啦，同埋大晚上嘅自動操作銀行卡嘅資金全部被轉走，呢一連串嘅異常咧，都令到辦案嘅民警咧都意識到啊，呢個就係典型嘅頭先阿楊希所講嘅有木馬程序嘅呢個嘅實施一個嘅盜刷嘅行為啦。咁其實呢一個嘅新型嘅詐騙手段啦，都可以講係幾隱蔽嘅，而佢嘅目標咧都好簡單直接，就係老年人嘅群體，即係就同佢哋唔識用手機
1: 嚇、
0: 而警方嘅判斷咧，就呢個犯罪嘅嫌疑人係極有可能喺核區入邊咧係持續活動嘅，於是乎咧就迅速咁樣展開啲嘅調查，民警就發現啦。有一啲嘅嫌疑人行踪嘅不定，逗留嘅时间比较短，流窜嘅特征系特别明显嘅，所以就锁定咗三名嘅嫌疑人嘅落脚点之后咧，就进行咗个抓捕咯。
1: 系啦，咁究竟呢啲骗子做咗啲咩嘢，令到老年人一步步咁进入到佢哋嘅陷阱当中咧？咁好搞笑啊！就系为咗攞到呢个报酬咧，呢三个嫌疑人佢哋系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成个过程影低落嚟，作为佢哋得手嘅证明。结果呢啲已经成为咗佢哋犯罪嘅证据，
0: 方便我哋民警办案啦，呢个系啊，
1: 系啊，咁喺咁确凿嘅证据面前啦，呢啲嫌疑人最终都系即系交代咗佢哋嘅作案过程。咁佢哋诈骗嘅第一步就系用领鸡蛋啊、卷纸啊呢啲生活必需品啦、作为引流。咁犯罪嫌疑人就话自己系某个知名公司嘅热门 A P P 做新用户推广。咁只要系揾几个人啦，担张台啊，摆啲礼品，咁嗌一下话可以免费领，咁就会有唔少嘅老人家上嚟问，点样参加啊？于是乎佢哋就瞄准咗一啲中老年嘅群体啦，利用佢哋嘅防范能力较弱，对于智能手机嘅操作唔熟悉呢啲嘅情况啦，用呢啲嘅生活必需品啦嚟作为硬通货免费礼品啦，吸引佢哋参加。咁民警亦都介绍啦，佢哋选择嘅通常都系好似街市呢啲人流量比较大、老年人比较多嘅地方嚟作案噶。
0: 咁第二步咧就系伪咗个正规嘅软件啦，操作手机嚟开启手机上边嘅无障碍嘅权限。咁样呢一个木马嘅病毒咧就真系喺你嘅手机当中咧自由自在咁行走啦。所以民警都提醒啦，无障碍嘅权限系极高嘅。 等于咧你将部手机系交咗俾人咁样用噶啦，所有嘢都可以俾人去操作嘅。而大概即系如果有人要求你去开呢个嘅功能嘅话，大概率就系诈骗，所以大家咧要立即终止相关嘅操作。而第三步咧就系远程将你嘅手机变成一个嘅静音嘅模式，然之后深夜咧就开始盗刷你嘅钱啦，嚟收割你嘅。咁呢一款嘅木马嘅软件咧系好隐蔽噶，一旦植入咗之后咧，就好似个寄生虫咁样，就喺你个系统底层当中不停去工作嘅。咁所以咧盗刷咗之后咧，仲会系删除呢啲嘅验证码啊、消费嘅提醒嘅短信啊等等，令到咧受害人就冇办法第一时间去察觉到嘅。大家就一定要系关注翻啦，同埋咧即系都要 upgrade 下自己咯。
1: 系啦，咁民警提示，咁遇到呢啲新型嘅诈骗手段咧，应该点做咧？咁犯罪嫌疑人就话啦，佢哋呢三个人咧只系负责推引流以及系操作安装，咁幕后嘅大老板咧就系、是。每成功咁推一位嘅客户啦，就可以从佢嗰度攞到240元嘅推广费。咁掌握咗佢哋嘅身份信息之后啦，警方亦都系展开咗抓捕，将呢个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之后啦，就对自己嘅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咁至此呢个犯罪团伙就俾警方成功摧毁咗啦。咁目前啦，呢啲犯罪嫌疑人系已经系被刑事拘留，案件仲喺度进一步深化同办理当中。咁国家反诈中心嘅民警亦都介绍啦，呢一类嘅诈骗啦，先系以一啲蝇头小利啦吸引人，关键嘅系等你得手之后啊，再引诱你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咁呢种嘅诈骗啦，变种系多，受众又害。非常之广泛噶，咁针对学生啦、中老年人以及系一啲求职者，就会用唔同嘅借口啦，有啲话系可以免费领一个游戏装备啊，可以帮你理财啊，或者系刷单等等嘅名义，诱导你去安装呢啲带有木马病毒嘅软件啊。
0: 相比翻咧以前嗰啲嘅过往嘅诈骗嘅套路啦，即系呢一类嘅新型嘅诈骗啊，需要被害者系要配合佢哋操作嘅步骤咧，反而更加少咗嘅。咁啊，传统嘅电信诈骗咧就系靠一啲嘅话术嚟诱导去转账啦。咁而家嘅不法分子只需要去诱骗你下载个 A P P， 都唔使你讲嘢添啊，佢就成日就好似手机系佢嘅咁样，就可以喺佢哋咧远程咧夜间当中咧去盗刷你嘅资金。所以大家咧一定要系提高呢个嘅警惕，妥善咁保管好自己部手机。咁民警都提醒啦，千祈唔好为咗嗰啲咩免费嘅鸡蛋啊、卷纸啊，轻易咁交出一个嘅手机啦。咁一旦咧就系、是。这个手机出现一个异常的话，屏幕就是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即是你看不到的。其实它有发的，只不过它令到你看不到的。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先关机，然后阻断手机远程操控，然后再将你的 SIM 卡手机卡拎出来，并且第一时间去报警咁样。这个呢，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你看了一个给阿妈的情书没
1: 有？有看
0: 那个老年人啊，熟游的扮演者啊，佢嘅孫咧，其實都係有做呢個嘅自媒體嘅。咁佢都講咗個故事咧，就講咗件事，就係、是、阿、老年熟遊咧，經常去免費領雞蛋嘅，所以咧佢都要教佢啊，即係阿孫咧就教阿嫲嫲點解唔好去領，領咗之後啲咩隱患，點樣咁樣。咁佢哋嗰個咧，佢都話啲老年熟遊咧。都交过几千蚊学费噶啦，即系开嗰啲咩针灸啊，开嗰啲咩服疗啊之类咁样，系啦，买啲保健品咁样嘅。所以其实呢个咧都要，可能老年人佢哋唔一定系接触到咁广嘅社会嘅一啲嘅资讯啦。所以作为年轻人嘅我哋咧，都要系照顾好屋企嘅老人家之余咧，都要同佢科普下呢啲嘅知识。所以点解头先啊游戏所讲啦，特别系老年人啦、小朋友啊、求职者啊，咁即系呢一啲咧，大家咧都一定要系。做好
1: 擦亮眼睛咯，
0: 系啦，做好眼睛，擦亮眼睛啦，做好佢哋嘅眼睛啦，咁样讲啦吓。OK， 咁我哋今日咧，希望呢个嘅科普啦，呢个防诈骗嘅科普咧，教咗俾大家啦，大家都可以有用啦，有实用啦吓。OK， 咁今日我哋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一期节目咧再同大家见面咯，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0: Wing， 你喺度做咩啊？
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0: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 三宝？
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冇咁嘅？
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7: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8: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7: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9: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崖门西引力，乡村新动力》，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胜哥由嘉乔演绎。Jackie 仔啊，唔好再拗头啦，再咁拗落去，头发都俾你拗到甩晒啦。咩难题搞到你度咗成招都度唔掂啊？
11: 哎呀，我嗰个百千万工程调研课题，唉，老师又话要搵以小见大嘅案例，写乡村点样通过特色产业带动振兴、啊。
10: 咁你揾到未啊？
11: 全哥啊，如果我揾到，我做什乜咁烦啊？
10: 咁我再帮你加啲咖啡添吓，其他我就帮唔到你啦。
11: 唔该晒你，全哥。
10: 唔使客气。
12: 早晨啊，前哥。
10: 哦，早晨啊，萝卜妹。
11: 姐姐。
12: 早晨啊 ，Jackie 仔。上次你话想搵一只靓嘅陈皮整你嘅陈皮招牌菜同埋陈皮咖啡嘅。
10: 萝卜妹，你有咩好介绍啊？
12: 梗系有啦，我介绍你用外门嘅富帅陈皮啊，唔但之香，仲满含帅现寿险。
11: 西元素，西系可以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噶、哦。
10: 咦，咁我嘅陈皮美食咪又多咗个卖点？
12: 现在外门嘅富帅代麦啦、富帅茶叶、富帅冚档，好抢手噶。
10: 点解嗰度啲嘢都系含西嘅？
12: 因为外门现在有一个省省份富帅小镇。外满宁后呢烤羊平均晒含量前国代二广东代一㗎。
11: 我搵到救星啦。
12: 救星乜救星啊？
11: 自然咪萝卜妹你咯。嗱，我有个8,000万工程嘅调研课题，写点样通过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振兴。我就决定研究一下外满嘅私言呢。
12: 佢个课还唔错啊 ,Jackie 仔。我仲可以约我宁过开丈夫酒爷嘅庆贺，阿醒哥出嚟向你介绍一下外门水产业嘅发展情况。
11: 好啊好啊好啊，我都话萝卜妹嚟我救星嚟嘅啦。
10: 咁啊 ，Jackie 仔啊，我哋不如一齐去睇下外门嘅富西点犀利咯。
11: 好啊。

0: Jackie 仔，嗱，你睇下呢片田有啲咩唔同？
1: 胜哥啊，呢片田好绿好靓，但系同普通嘅稻田都系差唔多啫吓。
0: 呢片田下面嘅土壤啊，系富含天然硒元素噶。2020年9月，省地调院探明咗崖门镇土壤平均硒含量全国第二，广东第一啊！
2: 哇哇，咁犀利啊！呢度种出嚟嘅米就系富硒丝苗米。
0: 嗯，冇错。嗱，经专业嘅检测，崖门嘅水稻、茶叶、豆类等产品硒含量远超国家标准噶。
3: 诶，阿胜哥啊，阿 Jackie 仔话想地啊，嗱，佢啲晒产叶又几晒利喎。
1: 系啊，
3: 你个江啊啦，嗱个产叶保局系几嘢啫？
0: 好啊。我哋崖门镇联合省科协、省地调院以及高校，编制咗广东省首部镇域级天然富硒农业产业规划，以坑口村至古兜村为中轴线，布局先行区、核心区、联动区，推动生态种养、健康旅游、产品营销、智慧农业同埋科技研发协同融合。
1: 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产业融合，胜哥啊，胜哥，这个就是你们百千万工程的落地实践了。
0: Jackie 仔，你讲得啱啊，崖门乘住百千万工程的东风，擦亮天然富硒这个金字招牌。
2: 胜哥啊，我关心的是有什么可以吃的？
0: 嘿，咁就多咯，崖门培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富硒农产品体系，叫崖硒八宝，包括有米、茶、豆、树、陈皮、鱼、蛋、琴，
2: 八样，哇，样样都富硒。
0: 是啊，全部都经过专业的检测，绿色安全，营养健康。还有啊，我们的富硒食材现在在大湾区市场好受欢迎啊。
1: 胜哥啊，胜哥，那这个农户受益情况是怎样的？
0: Jackie 仔，我跟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啦。横水村呢，有个水稻种植户叫做许光伦。他种了110几亩的富硒丝苗米，凭借优良的品质和品牌效应，最近呢成功地签低了20吨的大米订单。
1: 20吨
3: 啊！
0: 是啊，嗱，我们的富硒大米从田头直达大湾区市民餐台，不愁销路，价格稳，收益好。
3: 我啊，佢排开新闻话啊，自今年4月份以嚟呢，已经有近成2000名大湾区嘅游客去到横水镇啊，佢呢嘅私营呢，真系好有吸引力哇、啊！
0: 我哋仲有一条富硒科普长廊添，
1: 系响边市啊？
0: 就喺横水村啫嘛，展示富硒知识、富硒产品啊，仲有乡村发展故事添。游客行完呢条长廊，对富硒产业了解更深，买起嘢嚟咧都更爽手啊！
3: 火炮架开，烟架小费，佢个模式好啊，既可以教育游客，又可以带动销售啊！
2: 游客多咗，消费自然就多噶啦。农产品销量好，咁啲农户收入自然就可以水涨船高啦。
0: 全哥你讲得啱啊！从资源发掘到规划落地，从品牌打造到市场开拓。从民旅引流到农户增收，呢条路崖门已经走通咗噶啦。跟住落嚟，我哋要继续深化富硒特色，做强吸引力品牌，仲要做好精准引流聚客，等更多嘅游客咧可以嚟到我哋乡村，等富硒产品可以走出乡村。
2: 我觉得咧，富硒食材真系好食，这个先至系最硬嘅道理。当然啦，富硒食材好都要配上好厨艺，咁先至系天作之合嘅。
0: 话时话全哥，咁今晚就请你嚟我哋屋企，我买好晒啲富硒食材，等我哋见识下你嘅好厨艺咧。
2: 冇问题。
3: 哇，好嘢，讲我都有口福啦。Jackie 仔，你开始谂乜嘢啊？
1: 胜哥讲嘅每一个案例，我构思紧点样写入我嘅报告嗰时。
0: Jackie 仔，你记住啊，崖门嘅成功唔系天降好运，而系捉住百千万工程嘅机遇，发掘吸引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嚟噶。
1: 咁我嘅调研课题就系崖门思贤呢，向前新动力。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崖门吸引力，乡村新动力，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今日的节目请来国家心理健康教育公益讲师、家庭教育心理顾问张翠玲来到我们的节目。先跟张老师打个招呼先。张老师你好。
4: 大家好。
2: 今天我们来讲讲幸福婚姻三部曲，谈恋爱的第二部，恋究竟是怎样去理解的呢？
4: 幸福婚姻三部曲的第二部恋就是依恋了。依恋的关键点是保持分享欲。睡前哪怕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夫妻双方分享一下对某件事或者某段新闻的想法或者感受，或者分享一下彼此的脆弱、压力、一日的所见所闻。哪怕只是上班路上看到一棵很奇怪的树，这种从内到外的坦诚分享，体现了两个人在几大的程度上愿意和对方去分享。通过分享让彼此之间保持了解，这个是检验亲密关系最重要的标准。而很多夫妻呢，却是回到家之后呢，一个坐在客厅，一个在卧室，各玩各的。他们还在亲密关系里面，但是已经不亲密了，彼此之间没有惦记，没有牵挂，入门亦都不打招呼，不找人，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感受不到被爱和被关心，出门亦都不打招呼，各走各的道。温暖的家庭逐渐变成了冰冷的没有温度的屋，爱情走入婚姻变成了坟墓，两个人呢渐渐就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2: 多谢晒张老师。提醒各位的姊妹们，在幸福的婚姻里面要谨防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这种的尴尬境地。
0: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在我们成长的路上，老师会指引我们前行。今期节目

0: 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
1: 现在的点化呢，我想变成谭扁的容易，
2: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3: 氧化加氧化剂。
1: 很好，能够想到了标准答案。
0: 这一堂是一堂生动有趣的化学课，谭琼念校长正是在这里跟学生们讲解化学知识，他风趣幽默，深受学生的喜爱，他扎根讲堂源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
2: 我小时候都很喜欢做老师，我觉得老师站在讲台上跟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打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所以我也觉得我想做这样的人。我记得当时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家人呢就跟我想法是不同的，但我从来都没变过，我就是想做老师，所以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是我自己填了师范，那最后我就得上心愿，所以我也很珍惜现在这个岗位，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0: 谭琼念校长以爱为灯，为学生解疑释惑，照亮学生前行的路。
2: 怕学怕学，那他都怕受实验，我亲身做给他看并且是安全的，那他们就会学。至于解题呢， 我组织有个叫做晚议的活动，学习完一日之后就找个专门的时间一起讨论每条题或者每个知识我是怎样理解，等学生从自己学生的角度和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知识，他们都会比较好地启发自己讲给人家听，他就会增强他的记忆和他自己的逻辑建构的过程。其实只要将他们带起来，他们肯做，兴趣就来了。
0: 谭琼念校长躬耕教学一线，经历了11次的教学循环，培养出12名的清华北大学子，指导45名学生获省级竞赛奖项，14次荣获优秀指导教师表彰，32年如一日践行劳动者精神，奉献光和热。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1: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0日，团区委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就如何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等内容，与市民进行深入交流。据了解，自2023年启动以来，团区委已对接省内外79所高校、282支高校突击队，累计吸纳约3000名大学生志愿者扎根基层实践。活动聚焦现代农业、县域经济、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青年专业优势与基层发展需求，收获扎实成效。根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文件精神，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教育系统将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教师28名，招聘对象为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和不限。本次招聘实行网络报名，应聘人员需于2026年6月11日9时至2026年6月17日16时内登录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此次招聘考试采用笔试加面试的方式进行，笔试计划于2026年6月下旬进行，地点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具体安排以江门市新会区教育局网站补充公告为准。6月10日，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举行。本次活动以“暑假当然来广东”为主题，整合全省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把文化软实力、旅游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围绕推动信息通信行业智能化升级，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深化融合应用创新推广，增强信息通信行业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部署17项具体任务，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伊朗武装部队当地时间11日发表声明称，由于地区安全局势不稳，自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类型船只通行。多家伊朗媒体援引该声明称，由于美国袭击了霍尔木兹干

0: 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

0: 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葵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现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乡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吓、啊，个鬼组，唉，佢前哥啊！
1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3: 吓、啊！
1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行满脸啊！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5: 迎奔放嘅热浪，
16: 享夏风嘅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杯一起看，我们这个世界杯专属的小栏目的时间。在6月12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是拉开了帷幕。接下来的39日48支的球队将会在16座的城市为我们全世界的球迷来奉献104场的精彩的对决。所以在这39日里面，我们的世界杯一起看将会有伟照同大家一起来看看各种比赛的资讯，以及一些比赛的预告等等的信息的。当然在看比赛之前都会有一个的亮点，大家都会关注的，就是整个比赛的开幕式的。无论是你世界杯还是奥运会冬奥会等等一些比较大型的赛事，开幕式都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亮点。而今天我和大家关注的这个亮点当中，有我们的中国亮相。有些球迷就会问了，中国队又在这次世界杯当中出事吗？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元素。我们在揭幕战的比赛当中，或者在这个仪式环节里面，我们都可以见到融入了很多的中国元素的。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潮玩品牌 LaBubu， 也都是身着着世界杯主题的服饰在开幕式当中去亮相。而六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球员就以揭幕战护旗手的身份是步入到球场。而另外马宁作为近20年来唯一一个以主裁判身份来入选世界杯的中国籍裁判，打破了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来中国裁判在主裁席位上面的空白。到时候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中国裁判喺世界杯嘅比赛上边有嘅执法嘅过程啦。好，咁讲完咗我哋一个开幕式当中嘅中国元素之后咧，当然要睇翻嘅就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同埋南非队呢一场嘅揭幕战嘅比赛。之前踢过7次世界杯揭幕战嘅墨西哥队咧，从来都未赢过，其中就包括翻2010年世界杯同当时嘅东道主南非队有个正面嘅交锋。呢一场比赛咧，又系再一次交锋喺揭幕战当中，但系本场嘅比赛咧，啱啱开波9分钟啫，南非队嘅四数以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嘅前锋坚尼利斯咧就毫不客气啦，用一脚推射帮助住墨西哥首开纪录1-0。而值得提嘅系，这个系成为咗世界杯历史上边首位打进当届世界杯首个入波嘅中北美球员。下半场49分钟，墨西哥获得单刀嘅机会，而南非队啱啱失误嘅斯素尔又犯规，攞低咗一面嘅红牌，这个亦都系成为咗本届世界杯嘅第一面嘅红牌啊！多一人作战嘅墨西哥咧，依然攻势依旧啦。去到67分钟，斯文奈斯接队友嘅助攻嘅头槌破门，打入咗个人世界杯嘅第一个入波，帮助住墨西哥咧改写比分2-0。而这个2-0的比分亦都是坚持去到中场。墨西哥终于打破了自己世界杯的揭幕战不胜的魔咒。 呢场比赛咧，除咗斯素尔呢张红牌之外，其实全场比赛有三张嘅红牌，喺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边第一次有咁多张红牌嘅出现，都叫做系另外一个嘅纪录噶啦。第一场比赛就有咁多嘅纪录，咁系咪预示住本日嘅赛事其实场场都唔简单呢？我睇翻十三号一啲嘅比赛啦，凌晨嘅3点将会有加拿大队啦，其实都系另外一个东道主啦吓，就面对住嘅就系波克队。另外就系美国队喺9点咧将会面对住系巴拉圭队嘅。咁呢两支嘅队伍，呢两个嘅东道主会唔会都系好似墨西哥一样可以获得开门红呢？咁到时候真系要睇睇比赛之后咧，再同大家睇睇啦。OK， 咁我哋本期嘅世界杯一齐睇嘅时间咧，暂时嚟到呢度啊。咁我哋喺每一日嘅时间段都会同大家咧睇睇世界杯嘅精彩瞬间。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8: 得，小美，我马上帮你咧，将嗰啲药粉倒出嚟吓，好快好快。
10: 小云做乜惊惊青青咁啫吓？
8: 小美啊，啱同个女睇完病翻嚟啊，想喂佢食埋药先翻屋企，但系点知嗰个医生都唔知搞咩嘅，竟然开啲胶囊俾佢啊！你知啦，佢女仲细啊嘛，边吞得落咧？所以我咪打算咧，帮佢搣开个胶囊，攞啲药粉出嚟冲水俾佢女饮咯。
10: 你又好心做坏事
8: 咩啊？咩做坏事啊？
10: 我同你讲啦，胶囊咧唔单止系为咗将呢啲药物咧装起身，方便你吞落肚，佢咧其实可以提高药物嘅稳定性，冚住嗰啲不良嘅气味，减少药物对人体嘅刺激，甚至咧就控制药物嘅呢个释放速度。嗱，仲有啊，有啲药物咧就需要去到肠道咧先至俾溶解吸收嘅。咁啲胶囊咧就可以保护啲药物，唔俾啲胃酸破坏佢。而将胶囊拆开咗咧，就可能破坏呢啲功能，导致药物嘅效果变差或者增加咗副作用。
8: 我真系差啲好心做坏事咯。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边够啊？
1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9: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983，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姜文市新会银湖大泽装备园项目成功获评，建筑工地综合整治提升示范项目，作为姜文市首个公开样本，在姜文市住建局官网展示其建设成果。目前，项目首批厂房主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2026年底竣工。首期将建成2.39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及1.9万平方米配套生活设施，投用后将充实新会高端智能制造产业载体缺口，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落地。6月9日至6月10日，区征兵办邀请广东省优秀大学生士兵宣讲团及区征兵宣讲团在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新会校区、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南校区、广州华丽学院江门校区等四所高校开展巡回宣讲活动，号召广大青年学子携笔从戎，扎根军营，以青春担当扛起强军报国时代使命。活动现场，多名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结合自身军旅生涯、成长体悟，用质朴语言、鲜活实例分享戍边值守、实战训练、履职奉献的军营日常，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家国担当。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3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啊，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

0: 明代医学界根据它的产地做出广陈皮、酸陈皮、甘陈皮的分类，认为陈皮广中为盛。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0: 庭用电要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具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大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4: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的轻狂，
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粗账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
1: 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新会银湖大泽装备园项目成功获评，建筑工地综合整治提升示范项目，作为江门市首个公开样本，在江门市住建局官网展示其建设成果。目前，项目首批厂房主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2026年底竣工。首期将建成2.39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及1.9万平方米配套生活设施，投用后将充实新会高端智能制造产业载体缺口，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落地。6月9日至6月10日，区征兵办邀请广东省优秀大学生士兵宣讲团及区征兵宣讲团在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新会校区、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南校区、广州华丽学院江门校区等四所高校开展巡回宣讲活动，号召广大青年学子携笔从戎，扎根军营，以青春担当扛起强军报国时代使命。活动现场，多名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结合自身军旅生涯、成长体悟，用质朴语言、鲜活实例分享戍边职守、实战训练、履职奉献的军营日常，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家国担当。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3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4: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11:03，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我区以及城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台发过来的资料显示，我区今日都是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是大雨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是26-32度的一个温度。吹偏南风2-3级，相对湿度介乎60%-90%之间。预计今明两日方面的一个降雨量都是较大，偶有呢个雷阵雨或者局部大雨。13号方面一直去到15号，系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部部地区都系会有大暴雨啊。展望16号到18号，降雨依旧都系较为频繁，局部雨势较大，请大家一定要关注近期嘅预警预报信息啦。今次听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条规定呢，是严禁通过暗管、深井、深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去违法排放污染物的。
1: 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啊，但系呢个防治污染嘅设施佢冇正常运行，又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0: 咁如果企业唔正常运行佢个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咧，将可能处1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咁情节严重嘅咧，将责令停业关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嘅规定。通过暗管、深井、深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移送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轻的处1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1: 由此可见，一个企业生产经营当中务必是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项防治污染设施要定期去检查维护，确保设施能够正常地运行，不要铤而走险，否则的话可能是面临牢狱之灾。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剪辑最美风景，
11: 营造最美心情。
12: 旅游探世界，
13: 旅游探世界，
10: 让我哋满怀热爱
13: 奔赴山海。
14: 早晨，早晨，时间到早上嘅11:09，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咁啊，今日同样都系有钟仔同埋有希喺度。Hello， 有希你好。
15: Hello， 钟仔你好啊。咁好开心喺星期五小周末嘅工作日啦，同你一齐相聚喺呢度啊。
14: 咁今日呢，咁同样啊都有我哋宏达堂方面啊送出呢一个端午佳节嘅小礼品。
15: 啦，就係、是、我哋直播间当中可以展示出嚟㗎啦，有呢个香囊以及係呢一罐嘅小青金茶，入边係有两包茶㗎。
14: 你最清楚啦，
15: 系啊！我寻日有打开，
14: 寻日唔系，寻日中奖，你同大家讲分享啊！唔中奖嘅朋友唔使灰心，今日又有两轮啦。
15: 今日我决定唔参加，
14: 点解咧？
15: 将啲机会留俾更多嘅听众朋友，
14: 系嘛？即系你喺度润紧我，就算你参加都好，都唔一定中。我寻日已经中咗啦，
15: 唔系啊，系因为你润过我嚟，你话两个人你都唔一定中噶嘛？
14: 点知寻日？

0: 九个人你就中咗啦啊，好嘢！咁啊，今日等我哋嘅抽奖公势啊，赖到更蒙呢个谢吧吓，咁啊，同埋喺抽奖嘅链接应该就喺我哋嘅听众群嗰度已经发咗上去啦。咁啊，再次提醒翻大家，
1: 发咗啦，
0: 系嘛？咁啊，再次提醒翻大家啦，咁啊。想抽奖的朋友就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啦，我哋嘅一个 TrueFM 983啊，加一加我哋客服咁同佢讲我要入群，咁啊入群抽奖，咁啊抽奖链接就已经系发咗啦，咁啊事不宜迟，系啦，即系依家
1: 你要即刻参与，
0: 我梗系要参与啦，咁啊但系都要讲翻，今日晏昼啊3点去到5点嘅时间，去到我哋中心路12号生活人民广播电台嘅一个大堂嗰度。系啦，去大堂嗰度做咩呢？就去领奖
1: 品。
0: 系啦，咁啊望一望咧，已经有6位嘅朋友参加咗啦，啊欢迎，
1: 好准时啊
0: 吓。系啦，咁啊我哋今次咧继续系送出我哋嘅一个小礼品啦。之外，咁啊同大家讲下我哋今期节目当中嘅一啲路线。
1: 你系咪因为听到我中奖嘅消息喊出咗眼泪？
0: 诶，唔系，即系。嗰、那個唔爭氣嘅眼淚自己流出嚟啫，我冇喊過。咁啊，高考結束啦，咁啊，亦接踵而來嘅就係我哋嘅中考。咁啊，但係咁啊，比中考仲要前少少嘅就係我哋嘅端午佳節。咁啊，講翻啦，咁啊，夏天當中好多朋友都要去游下水啦，去感受一下我哋夏日嘅清涼啦。咁啊，同大家嚟介紹一條啦，江門方面嘅涼浸浸奔向啲路線。咁去邊度玩呢？3日3夜嘅呢條路線，同大家嚟講講咯。
1: 係啦，講到夏天啦，肯定。定系阳光与海滩啊！咁我哋江门嘅海边啦，都系凉浸浸，好似我哋呢几日嘅气温一样啊！咁首先嚟到嘅系拿琴半岛呢度，呢度系有住广东小圣托里尼嘅美称嘅噃，喺呢度啦，五湾相连，奇石林立，系影相啦、玩水同埋休闲嘅好去处啊！
0: 冇错啦，咁啊关注翻啦，咁喺呢度亦都可以沿住呢个3.3公里嘅一个环海悬崖木栈道慢行。咁啊，都感受下呢一个山海之间环绕周身嘅感觉。咁啊，呢度最重要就系啦，因为近海边啦，咁啊见到喺啲图片嘅介绍啦，咁啊又可以啊坐下呢个水上摩托啊，系啦，咁啊又可以出海玩下，又可以睇下啲奇石啊，咁啊捉下小螃蟹啊，玩下水咁样都好开心嘅吓。
1: 而且呢度仲系网红婚纱基地啊，系免费开放嘅。如果计划有影婚纱相嘅朋友，可以去现场睇下点啦。因为呢度嘅蓝白建筑配住海风啦，其实都可以非常之出片噶。沿途咧仲有一啲音乐沙滩吧，仲有系售货亭啦，可以买一啲好新鲜嘅椰子水同埋各式嘅冰镇饮料啊，都系可以感受一下呢份夏日嘅清凉噶。
0: 系啦，咁啊呢度咧就系一个观景台嘅，五大海湾嘅风光亦都系尽数眼底。咁啊好彩嘅话咧，你仲可能会见到咧呢个野生嘅一个中华白海豚。咁啊除此之外咧，就除咗头先我哋所讲嘅地方之外，咁啊仲有边度咧？咁啊仲有呢个上下村岛都好靓嘅。
1: 系啦，咁讲起上下村岛啦，我系去过上村岛，下村岛仲未去过。咁上村岛俾我嘅感觉咧，佢系会更加之原生态噶。咁佢主打都系呢个咁原生态嘅海岛风情啦。喺呢度，我都系当时同一班朋友一齐去噶，系去咗一个飞沙滩啦，亦都系上咗佢嘅风车山啦。当时候应该系4月份咁上下啦，我哋系包咗部。面包车之类的，佢是沿住那条路上风车山，其实都比较崎岖的，建议都是即是请返当地人啦来帮你开车，即是现场那个风车山上面非常之大风啊，真是建议大家带多件外套啊。
0: 毕竟上面风车山的风车主要是发电之用的啦。咁啊睇返啦，咁上村岛方面，咁大家去到一听啦，我哋台山上村岛就知道啦，要去食下呢个海鲜啦。咁啊睇返图片显示啦，咁海鲜方面都几，即係我觉得就几良心下啦。毕竟佢係攞呢个炸带去炸住呢啲蟹嘅啦，就并唔係话嗰啲大旧嘅红色嘅橡筋，掟咗条橡筋出嚟都2-2重。咁啊喺呢度除咗系可以感受下渔家风情啦，咁啊仲可以食下呢一啲冰镇嘅椰子啊，咁啊坐喺度吹下海风都好舒服嘅。咁啊除此之外，咁啊仲有下村岛啦，咁啊下村岛方面啦，咁啊其实同上村岛咧系各有特色嘅。加因啦，呢度亦都有佢哋嘅一个环岛公园啦，亦都一路去打卡呢个叫牛口公园，去到牛塘湾啦，以及系一个植物公园，最尾亦都系驻足去到呢个东湾去睇下呢个日落嘅美景，感受下晚风嘅温柔嘅。
1: 系啦，咁下村岛啦，佢呢度亦都有黄甫洲嘅旅游度假区，呢度景色非常之靓，而且佢同上村岛唔一样嘅系，佢会有更加多嘅水上项目去体验，可以呢个体验呢个摩托艇啦，同埋香蕉船啊，其实

0: 较即系有特色啊，其实我都好想去试一下噶。
1: 嗯，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又要鼠一声将呢个路标又翻翻嚟我哋新会呢边啦。唉，同大家睇下我哋银湖湾湿地公园方面都好靓嘅，因为呢度有好多嘅鹭鸟栖息啦，亦都可以登上呢一个白鹭鸟巢嘅一个观影台去感受一下啦，呢个鹭鸟漫天飞舞。即系如果你系中意影相啊，或者系中意我哋去影下候鸟啊、迁徙啊，佢哋嘅一啲相片嘅，咁嚟呢度亦都系十分之推介嘅。
0: 嗯，系啦，咁我哋同图片都见到啦，银湖湾剧场公园呢度嘅景色非常之宜人啊，最好就系揾一个蓝天白云嘅时间去啦，非常之出片噶。咁喺现场咧，仲可以搭船啦，去到红树林嘅深处感受一下呢度嘅水面嘅涼浸浸，或者在早上或者傍晚的時間來到日出劇場這裡感受一下早晨和黃昏那種美景啊。
1: 是啊，在這裡呢其實還有一個攝影基地，就是你看到的這裡其實就是一個攝影基地來的。
0: 我以為這裡是觀景台的。
1: 隨時是啊，攝影基地，因為我那時候去拍婚紗相的時候。
0: 就在這裡。
1: 就在這裡，這裡一大片都是一個叫做攝影基地，很漂亮的一個，有些什麼天空之鏡啊、剩啊不同的場景給你去擺拍，也都有竹林啊，亦系唔同嘅树林啊，咁影出嚟都系相当之好睇嘅。咁啊，碧海银湖片区上面啦，咁啊头先我讲嘅呢个白色教堂啦，其实就系一片建筑嚟嘅啫，系啦，离院就系离院影出嚟就好出片，咁其实入边冇乜嘢嘅。
0: 一片建筑系咪？
1: 系点咧？
0: 系咪系得一个板啊？
1: 诶，唔系，佢系一个建筑嚟嘅，但系入边室内就未设有其他嘅装置，或者系一啲店铺咯。咁啊，呢度仲有饭堂添嘅。咁啊，一啲等等我哋一啲啊拍摄婚纱相嘅朋友啦，咁啊中午唞唞啊嘛，就继续嘅呢种感觉嘅。
0: 好人性化，
1: 系
0: 唔使点外卖。
1: 系咁啊，饭堂咁啊，普普通通，好似啲大学饭堂咁样嘅。咁啊，嘟卡咪有得食噶啦。
0: 哦，咁神奇啊！
1: 系啦，咁啊，仲有呢一个五峰村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呢个被誉为少少聯合國啦，匯聚咗13個國家嘅地區同埋歸橋情懷，亦都係濱海線上嘅一個小眾避暑打卡點。咁喺呢度咧，都可以沉浸式咁樣去打卡我哋嘅異域建築啦。喺村當中咧，亦都見到綠樹成蔭啦，行完成條村你都唔會覺得悶嘅，因為入邊咧亦都有一個叫做南洋歸橋文化博物館，室內十分舒適，品讀我哋嘅橋鄉故事同埋文化。咁喺呢度亦都有匯聚咗好多唔同嘅東南亞美食，美食街嘅品種係好豐富嘅。咁啊，無論係越南嘅啦、印尼嘅啦，或者是一些南洋特色的一个，无论是饮品又好，食物又好，或者是啲餐饮都好，你都可以深深咁感受到一个异国风情。咁最尾你都可以去打卡佢哋一个滨海栈道，吹下海风，感受下不一样嘅特色饮品啊！

0: 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0: 边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7: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5: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
6: 奔赴山海。
9: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节目啦。咁啊，喺我哋介绍节目资讯之前咧，咁啊，首先系要恭喜晒先啦。咁恭喜晒呢一位叫做菱角米嘅朋友，哇，一部正义高达嘅头像嘅呢位朋友。
10: 咁都睇得出嚟啊！
9: 咁我熟高达啊嘛，系啦，虽然佢模糊，仲系一部 M G 添啊，即系呢个级别啊。咁啊，分好几部嘅，啲 M G、R G、H G 啊之类嗰啲 ，P G 啊、E G 啊嗰啲，啊，迟啲有兴趣啊，同你讲下啦。系啦。咁啊，恭喜佢先啦！
10: 啊，
9: 咁啊，呢位叫做，唔好意思，我系咗你咁多次，你请你先讲，
10: 等你讲啦。
9: 咁啊，叫佢快啲填写翻个人资料。
10: 我就系想讲呢、這个，其实
9: 就俾你讲，哎呀，
10: 咁你就快啲登录翻我哋嘅抽奖小程序当中咧，填写翻你个人嘅姓名以及系手机号码啦，喺今日下午三点到五点半钟啦，嚟到新会电台领取你嘅专属礼品啦。
9: 系啊，呢位姓林嘅朋友应该系咪？
10: 林
9: 生，砌得高大应该系咪林女士啦？仲砌一部咁有正义感嘅。高达啊，好嘢好嘢，啊，唔错唔错，咁啊，请呢一位啊凌生咧，咁啊，填写翻你嘅个人资料，咁啊，之前咧中奖嘅几位幸运儿，咁啊，星期二、星期四同埋啱啱头先中奖，阵间仲有一位中奖嘅朋友，咁啊，请你哋咧，咁啊，喺今日晏昼嘅三点钟嚟到我哋新会区汇城中心路12号新会人民广播电台大堂呢处进行领奖。咁啊，讲一讲你嘅名同埋你嘅手机号码，你留低嘅手机号码，咁就可以兑奖啦。
10: 系啦，咁未中奖嘅朋友啦，而家都可以继续关注翻我哋嘅粉丝群当中啦，睇一下。诶，新嘅抽奖发出嚟未啊？
9: 系啊，发咗啦。
10: 系咁又可以参加最后一轮嘅抽奖啦。咁都希望大家可以中到呢一份嘅禮品，你周末去飲茶嘅時候啦，發咗出嚟啊！周末去飲茶嘅時候啦，就可以試一下我哋宏達堂送出嘅新會小清金啦，
9: 係啦，
10: 有啲咬口添。
9: 我係第一個參加抽獎，唔知會唔會會唔會中咧？
10: 佢好似同你講
9: 有啲係啊，佢可以同我講咗啦，可能仲會中，可能會中啊！咁啊，再嚟同大家關注翻啦。咁啊，近排啦，無論係非遺啦，定係我哋嘅非遺研學咧，都係響當當嘅，因為都係大家都擺上咗日程嘅。咁啊，同大家去睇下我哋呢一个一定要看啊！星期六方面啦，咁啊睇下星期六我哋新会本土
10: 嘅先啦，有好多嘅活动啦。
9: 先介绍下本地先啦，非遗加普化方面啦，我哋古韵传法寺。星期六方面，新会学宫孔子庙方面亦都有礼物送俾大家，咁系佢哋嘅文化和非。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咁啊，關注翻啦。
10: 具體情況係點咧？我哋半點報時之後咧，再嚟同大家詳細講解一下。
11: 半點報時係由江門農商銀行特約播出。
12: 林老闆，新會金進入豐收季啦喎！
13: 最近資金周轉緊張，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貨啦。
12: 江門農商銀行明星產品金樹泰、陳皮泰幫到你喎，專門針對種植金樹同經營陳皮產業嘅客户，貸款額度高，期限可長達三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還款方式仲好靈活添。
1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請先。
12: 江門農商銀行金樹泰、陳皮泰，助你嘅陳皮生意做大做強，長春各營業網點。
11: 新會電台敬請各位對時，
14: 早上11:30。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14: FM 98.3，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小心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3: 呢啲咪讲默契咯。
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欢迎大家嚟到世界杯一齐睇，我哋呢个世界杯专属嘅小栏目嘅时间啊，喺六月嘅十二号嘅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喺墨西哥城体育场系拉开咗帷幕。接落嚟嘅39日，48支嘅球队将会喺16座嘅城市为我哋全世界嘅球迷嚟奉献104场嘅精彩嘅对决。所以喺呢39日入边，我哋嘅世界杯一齐睇将会有伟照同大家一齐嚟睇睇各种比赛嘅资讯以及一啲比赛嘅预告等等嘅信息嘅，咁当然啦，喺睇比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嘅亮点，大家都会关注嘅，就系成个比赛嘅开幕式噶啦。无论系你世界杯啦，定系奥运会啦、冬奥会啦等等一啲比较大型嘅赛事，开幕式都系一个好值得大家关注个嘅亮点啊。而今日我同大家关注嘅呢个亮点当中，有我哋嘅中国亮相啊。有啲球迷就会问啦，中国队又喺呢一次嘅世界杯当中出事咩咁？我哋要讲嘅就系我哋中国元素啊吓。我哋喺揭幕战嘅比赛当中啦，或者喺呢个嘅仪式环节入边啦，我哋都可以见到融入咗好多嘅中国元素嘅，包括有我哋嘅中国潮玩品牌啦 ，Labubu 啊，亦都系身着住世界杯主题嘅服饰喺开幕式当中去亮相。而6名嚟自内蒙古嘅青少年球员就以揭幕战护旗手嘅身份咧，系步入到球场。而另外啦，马宁作为近20年嚟唯一一个以主裁判身份嚟入选世界杯嘅中国籍裁判，打破咗咧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嚟中国裁判喺主裁席位上面嘅空白。到时候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中国裁判喺世界杯嘅比赛上边有嘅执法嘅过程啦。好，咁讲完咗我哋一个开幕式当中嘅中国元素之后咧，当然要睇翻嘅就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同埋南非队呢一场嘅揭幕战嘅比赛。之前踢过7次世界杯揭幕战嘅墨西哥队咧，从来都未赢过，其中就包括翻2010年世界杯同当时嘅东道主南非队有个正面嘅交锋。呢一场比赛咧，又系再一次交锋喺揭幕战当中，但系本场嘅比赛咧，啱啱开波9分钟啫，南非队嘅斯素以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嘅前锋基尼利斯咧就毫不客气啦，用一脚推射帮助住墨西哥首开纪录1-0。而值得提嘅系，这个系成为咗世界杯历史上边首位打进当届世界杯首个入波嘅中北美球员。下半场49分钟，墨西哥获得单刀嘅机会，而南非队啱啱失误嘅斯素尔又犯规，攞低咗一面嘅红牌，这个亦都系成为咗本届世界杯嘅第一面嘅红牌啊！多一人作战嘅墨西哥咧，依然攻势依旧啦。去到67分钟，斯文奈斯接队友嘅助攻嘅头槌破门，打入咗个人世界杯嘅第一个入波，帮助住墨西哥咧改写比分2-0。而这个2-0嘅比分咧，亦都系坚持去到中场啊！墨西哥终于打破咗自己世界杯嘅揭幕战不胜嘅魔咒。呢场比赛咧，除咗斯素尔呢张红牌之外，其实全场比赛有3张嘅红牌，喺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边第一次有咁多张红牌嘅出现，都叫做系另外一个嘅纪录噶啦。第一场比赛就有咁多嘅纪录，咁系咪预示住本日嘅赛事其实场场都唔简单呢？我睇翻13号一啲嘅比赛啦，凌晨嘅3点钟将会有加拿大队啦，其实都系另外一个东道主啦吓，就面对住嘅就系波克队。另外就系美国队喺9点钟咧，将会面对住系巴拉圭队嘅。咁呢两支嘅队伍，呢两个嘅东道主会唔会都系好似墨西哥一样可以获得开门红呢？咁到时候真系要睇睇比赛之后咧，再同大家睇睇啦。OK， 咁我哋本期嘅世界杯一齐睇嘅时间咧，暂时嚟到呢度啊。咁我哋喺每一日嘅时间段都会同大家咧睇睇世界杯嘅精彩瞬间。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5: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4月15日是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不少文件数据可以通过多种网络渠道传输，其中就有可能涉及一些国家重要信息。保障网络安全是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重要一环。我们今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新增第三条规定，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明确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如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如果一些境外组织、个人等有危害我国网络安全的行为，根据本法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相关的必要制裁措施，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今日的法律小知识记录来了吗？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机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发现涉嫌危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可疑人和事，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3: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司法局提供。
6: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6: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6: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6: 1个钟边够？
8: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7: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剪辑最美风景，
3: 营造最美心情，
9: 旅游探世界，
13: 旅游探世界，
12: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4: 咁啊！再次恭喜翻啦，恭喜呢一个零三。后屘我先知道呢一位菱角米嘅朋友系姓林，
15: 你识得噶？
14: 姓林嘅，唉、哎，又系我啲好朋友，唉、哎，姓林嘅。佢话今次点解要攞呢个号咧？佢话已经系发动咗全家人嘅全部手机去中嘅，29个。抽獎名額當中可能都佔到有1/3係佢，即係以呢一個叫做數量取勝， 啊，恭喜晒，恭喜晒！
13: 所以我哋中唔到系因为我哋嘅份子比较少。
14: 系佢做咗份母，系啦。咁啊，关注翻啦。咁啊，头先讲咗啦，听日早上喺学工方面亦都有呢一个普法啦嘅活动。咁啊，同大家讲咗，现场亦都系准备咗多款多样各项嘅一个活动。咁啊，可以亲身体验呢个法治拓印啦、法治油彩团扇制作啦，以及系沉浸式感受徽围同埋法治交织嘅一个魅力，制成。成品之后可以免费拎走流传。
13: 嗯，系啦，好嘢，好嘢。讲翻听日啦，六月十三号就系一年一度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啦。咁呢几日啦，我哋深汇方面都有好多嘅活动啊。喺今日嘅上午啦，喺深汇书院亦都有呢个活动嘅启动仪式。
14: 系啦，
13: 现场啦有蔡李佛权嘅表演啦，亦都有。可以睇到我哋嘅一个班牌仪式啊，就係、是、我哋前几日介绍嘅第十批区级非遗项目啦、就係、是、有梁启超故事、江州剪纸、古兜制茶技艺同埋深汇油角制作技艺、风铃鱼制作技艺呢五个项目啦，正式入选我哋深汇区嘅非遗名录啦，恭喜晒啊！
14: 喺现场唔知有冇得睇下条风铃鱼係点样啊？有冇油角食嘅呢？
13: 我以为你想食
14: 有啲肚饿添，你都睇到呢个钟数啦。
13: 系啊，我系应该噶。
14: 咁啊，届时仲有呢一个为非遗点赞官获奖颁奖者去进行颁奖嘅。咁啊，仪式之后咧，大家亦都可以喺呢度，依家佢都未迟嘅。可以见到呢个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哇！即系有得食噶，体验同埋试饮试食，哇！仲有二诊啊，好嘢！
13: 一阵直播结束即刻过去系咪啊？
14: 即刻过去啦，啊，就是、先过去再去食饭，
13: 嗯，
14: 或者系先过去跟住喺嗰度食饭。
13: 嗯，系啦，咁从六月十二号，即系从今日开始啦，一直持续到十八号，区文化馆啦，都会喺深汇书院举办非遗传承城乡共赏嘅专题展览，即系大家食完嘢之后啦，都可以睇下呢个展览噶。
14: 嗯，系啦，咁啊睇翻啦，咁啊一直去到呢个十八号，系啊，从今日开始到十八号，区文化馆啊，亦都将会喺深汇书院啊，咁啊大家知道啦，深汇书院举办非遗传承城乡共赏嘅专题展览，咁啊系都咁样去介绍我哋深汇各项嘅非遗项目咧，风采咧，又系保护成果，咁啊帮助一批嘅市民一站式咁样去了解我哋嘅深汇千年文物。咁啊，除此之外咧，端午节期间啊，呢个展览咧仲会移师去到，即系唔喺深汇书院啦，咁就去到咗万达广场展出。咁啊，其实咧咁啊，就系从六月十二号一直去到六月二十一号方面。哇！大大话话九日嘅时间都会有呢一个非遗嘅展示。
13: 嗯，系啦，啱啱你提到噶啦，非遗加普法啊，就会喺听日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半钟嘅时间，喺深汇区博物馆，即系深汇学宫呢边举行噶。咁亦都有好多嘅活动可以玩啦，有制作呢个油彩嘅团扇，你啱啱都有问过我，我系真系有整过呢个噶。
14: 系啦，
13: 其实都系比较简单啦，佢就系将啲油墨滴喺水当中之后，再将一把纸扇啊摆入去，你就
14: 晾起佢，
13: 唔系蹬扔一下，即系
14: 晾下佢，
13: 晾下佢之后就会将啲油墨啦，好似波纹一样咁，就会喺你嘅扇面上边晕开。
14: 哦，
13: 系啦，咁
14: 样
13: 其实系唔需要咩技巧嘅，每个人都可以。
14: 一拎起嘅时候咧，系咪都要等佢干？如果一拎起唔知嗨一嗨咁，真系会花咗噶咯。
13: 佢一拎起其实系已经系定咗型噶啦，不过咧你要风干一下佢，因为佢系纸扇嚟噶嘛。如果唔干嘅话，会发毛噶。
14: 哦，原来系咁样，咁啊，十分之期待啦呢一啲嘅活动啦。咁啊，现场咧亦都有好多嘅活动可以俾大家参加，有好多嘅奖品啦。哇，呢一个叫做。江门方面嘅一个普化小吉祥物啦，好似系麒麟咁样，都好靓噶吓。
13: 哦，好得意啊！
14: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啊，再嚟关注翻啦。咁啊，十三号亦即系听日啦吓，听日晏昼方面嘅四点到五点啊，广东省第七届非遗购物节总直播间啦，咁啊将会推出呢一个千年葵艺匠心好物专场。咁啊，由我哋深汇葵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余慧云老师啦，咁啊作为呢一个江门市嘅非遗推荐官，咁啊将葵手助演嘉宾。白山茅龙笔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传承人张瑞亨老师去讲述呢个葵艺故事啦，咁啊讲推介我哋嘅匠心好物，咁啊敬请期待啊！
13: 嗯，除此之外啦，深汇非遗传承人企业新宝堂官方旗舰店小江香盏啦、顺子雪茶、菲菲的陈皮日常等等嘅抖音账号、视频号，亦都会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大家一齐嚟逛一下呢啲非遗好物，享受一下我哋文化嘅熏陶啊！
14: 嗯，系啦，咁啊记得咧，之前都同大家介绍过啦，话喺博物馆方面亦都系展出咗呢个香云纱嘅主题展，哎，真系。好靓啊！咁啊，呈现出啦香云纱独特嘅一个染料技术啦，以及系复苏之美，带大家去领略。

0: 啊，遠黃金嘅一個織造神奇，咁啊喺五月十八號方面就有呢一個奇蹟妙想香雲沙主題展嘅一個啟幕，咁啊奉勸大家一句，記住翻唔同嘅日期有啲乜嘢嘅好玩之處，因為跟住落嚟又要記啦，咁啊記咩咧？六月十六號方面啦，犀利啦，晏晝嘅兩點到四點，大笪鎮龍舟文化公園將會開啟廣東省第八屆傳統龍舟爭霸賽，
1: 突然間起咗飯
0: 係啦咁啊！好犀利！屆時將會仲舉辦八珍聯動非遺市集，等大家一次性咁樣感受到我哋生活嘅各類非遺美食。咁啊，除此之外又要記啦，係啦，獅田鎮第十屆又俾我起埋呢個飯。
1: 好，俾你講。
0: 2026雙會杯端午龍舟競渡，6月19日12点到晏晝嘅4点半，喺獅田鎮龍舟湖公園為大家上演龍舟水鄉掌影翻飛，端午該有嘅激情都會喺呢度上演。
1: 好啊，聽你講完之後咧，感覺係已經去到咗龍舟賽嘅現場一樣啊！
0: 有一種烈日當空嘅感覺啦嘛，
1: 係啊，
0: 汗流浃背，
1: 係啊，見到啲選手已經喺度攞獎翻飛啦。
0: 係
1: 啦，今年嘅端午前後啦，其實新會區乃至我哋全市都有好多嘅龍舟活動。
0: 冇
1: 錯，咁我哋成個區咧係一共會舉辦48场。48趟63场嘅龙舟活动噶，咁最啱啱提到嘅6月16号同埋19号咧，都会喺狮前镇同埋大泽镇呢边分别举办啊。咁大家都可以按照翻时间或者系你就近嘅地方咧，嚟揾一下附近有边个值得你观睇嘅龙舟赛啊。
0: 咁喺龙舟赛方面咧，我发现咧有时候咧都会有一支凤艇。
1: 系
0: 女子选手，
1: 我今日喺神采飞扬嘅节目当中都有介绍到啦，喺双水镇嘅色桥村当中就系有凤船啦，
0: 系啊系啊，凤艇。我之前去田金村方面，佢哋嘅爬都有一支系凤艇嘅代表。咁啊，送俾咁多位嘅女选手啊，送首女人味俾你哋。咁啊，希望你哋可以喺我哋嘅龙舟竞渡当中发挥出你哋嘅英姿飒爽。

0: 两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5: 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0: 好啦，咁又恭喜晒阿 John 哥啊 ，John 哥，恭喜晒 John 哥嚟中奖啊！咁啊，获得咗我哋送出嘅呢一个宏达堂方面嘅小礼品。John 哥啊，记得、哦、今日晏昼啊3点钟到5点钟时间嚟到我哋中心号12号深澳人民广播电台啲树去进行领奖啊，系啦。
9: 嗯，系啦。咁讲翻我哋嘅活动方面啦，呢、這个周末其实真系周围都有很多
10: 有啲咩好介绍咧？咁啊，听下你讲先啊。
9: 不过呢个要下个星期先有啊。
10: 系咩咧？
9: 讲嘅系我哋江州墟嘅端午文化市集啦。时间方面喺6月18号到21号啦，下午2点钟到晚上9点啊。大新路人寿路步行街都会变身为飞为乐园啦。咁、现场咧有80几个特色嘅摊位啦，有好多嘅创意文创啦、品牌服饰啦，仲有飞为项目同埋知名嘅小食啦。大家可以嚟到呢度啦，感受一下端午嘅氛围啊。
10: 嗯，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啦，社台方面啦又有好戏上演啦。19号方面一直去到27号，凌东石器台将会有多场嘅精彩演出。咁啊，19号到21号上午9点啦，汇城曲艺团将会献演拉郎配同埋7月7日长生殿，仲有楼台会之梁鹏等等嘅经典折子戏。咁啊，27号方面嘅上午啦，咁啊，城东曲艺团又嚟咯，啊，唔同嘅一个曲艺团啦，就会带嚟呢个沈园提壁两段唱《白玉红梅》同埋《云》。

0: 梦绕山河等等嘅剧目，咁啊都系倾情演出，等大家嚟睇下。咁啊免费演出嚟嘅，咁啊先到先得嘅一个座位。咁啊如果系冇位坐，咁啊企喺度睇咯。
1: 系啊，不过大家都要关注翻天气情况啦。从今日晚上开始啦，我哋广东省都会有一场嘅强暴雨噶。咁如果系因为天气原因啦，呢啲活动可能会改期或者系取消噶，大家就留意翻最新嘅消息啦。咁再嚟讲一下交通方面啦，听日嘅时间亦都系我哋嘅粤超啊，江门主场对阵佛山，咁又有边啲路段需要实施交通管制嘅咧？
0: 关注翻啦，咁啊，晏昼四点半一直去到晚上嘅十点半比赛结束之后啊，咁啊，元山湖嘅一个实施啊，咁啊，双向封闭，禁止一切嘅车辆进入该区域。咁啊，华星路、江沙豪以及系我哋嘅华安路啦、新昌路以及系以上嘅路段啦，包围嘅路段禁止中型嘅货车通行。比赛结束之后，天沙河路、华安路口至到华盛路口双向全线封闭，咁啊观众离场之后先会系真正解除嘅。
1: 嗯，系啦，咁有啲朋友系可能自己揸车去就要留意翻啦。咁观众嘅车辆同网约车呢啲外部车辆都系要停放喺周边嘅华盛路啦、河滨新路、万锦路、天沙河路路段以及系体育馆同埋保利中心嘅地下停车场噶，咁另外啦，都建议大家尽量就搭乘公共嘅交通工具嚟到江门市体育中心啊。咁如果系要揸车嘅朋友咧，就要按照翻现场嘅指示同埋交警嘅指挥啦。
0: 嗯，系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啦，到呢度差唔多啦。记住啊，中奖嘅朋友，今日晏昼三点钟去到五点钟方面，嚟到我哋新会区会城人民啊，唔系人民路，系中心路十二号新会人民广播电台进行领奖啦。咁啊，未中奖朋友唔使灰心，下星期二继续有。这个大奖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畅享生活，
1: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生活电台，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姜文市新会银湖大泽装备园项目成功获评，建筑工地综合整治提升示范项目，作为姜文市首个公开样本，在姜文市住建局官网展示其建设成果。目前，项目首批厂房主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2026年底竣工。首期将建成2.39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及1.9万平方米配套生活设施，投用后将充实新会高端智能制造产业载体缺口，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落地。6月9日至6月10日，区征兵办邀请广东省优秀大学生士兵宣讲团及区征兵宣讲团在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新会校区、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南校区、广州华丽学院江门校区等4所高校开展巡回宣讲活动，号召广大青年学子携笔从戎，扎根军营，以青春担当扛起强军报国时代使命。活动现场，多名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结合自身军旅生涯、成长体悟，用质朴语言、鲜活实例分享戍边值守、实战训练、履职奉献的军营日常，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年家国担当。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3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3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

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19年，伍廷芳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在会上合理的要求不单止没被采纳，反因为国力太弱而被大国欺凌。最终中国的代表团也都顶住日本扬言要出兵等等的国际压力，拒绝了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个也都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敢对列强说不的表态，一阵晚清以来中方外交的萎靡之风。时间又来到1924年的年底，当时的伍朝枢继孙科之后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的第二任委员长，相当于一个什么职衔呢？相当于如今的广州市市长，在建设行政指挥方面显示出卓越的外交才能之外，亦都显示了他的施政才华。在192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件，这件事就是省港大罢工。在当时10万几名的罢工工人在广州还是要食要住的，那怎么办呢？伍朝枢见此情形亦都苦心调度，每月从财政当中调拨大量的财物支援罢工，将查禁的烟馆、赌馆、妓馆等等腾出来作为工人的宿舍，组织工人托建马路，就例如当时广州到黄埔的马路都是他组织铺建的。历时17个月的大罢工都有年几时间，伍朝枢不单止解决了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还令到市政府的建设更上一个台阶，真是十分之难得。在1925年上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无奈的伍朝枢就建议了，将海珠石改为海珠公园，可以给市民观赏江景休息娱乐。海珠石呢是珠江航道当中的一个巨型礁石岛，又叫做海珠岛。海珠岛因为长期被江水冲刷就浑圆如珠，所以有人呢又叫它做海珠石。在宋代的时候，这一嚿石仍然是位居江心，而在清代也都做过海珠炮台，后来因为泥沙的冲击逐渐又同珠江北岸陆地相连。后来民国的海军总长程光碧将军在岛上殉难，就树立了一座的铜像纪念他。经伍朝枢的提议并主持改建的海珠公园，周围也都有数以千计以小船为生的水上人家，成为了当时广州的一大特色。而伍朝枢也都专门写了一篇叫做《海珠公园记》的散文以作纪念。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6: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1: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6: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7: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崖门西引力乡村新动力》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欣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胜哥由嘉乔演绎。Jackie 仔啊，唔好再拗头啦，
10: 再咁拗落去，头发都俾你拗到甩晒啦。咩难题搞到你度咗成朝都度唔掂啊？
19: 哎呀，我嗰个白纸万工程调研课题，唉，老师又话要搵以小见大嘅案例，写乡村点样通过特色产业带动振兴、啊。
10: 咁你揾到未啊？
19: 全哥啊，如果我揾到，我做什乜咁烦啊？
10: 咁我再帮你加啲咖啡添吓、其他我就帮唔到你啦。
19: 唔该晒你，全哥啊。
10: 唔使客气。
8: 早晨啊，全哥。
10: 哦，早晨啊，萝卜妹。
19: 萝卜妹姐姐。
8: 早晨啊 ，Jackie 仔。上次你话想揾一只靓嘅陈皮，整你嘅陈皮招牌菜同埋陈皮咖啡嘅。
10: 嗯，萝卜妹，你有咩好介绍啊？
8: 梗系有啦，我介绍你用外门嘅富帅陈皮啊，唔但之香，仲满含帅元素添。
19: 西元素？
8: 嗯，
19: 啊，西啊可以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噶、啊。
10: 咦，咁我嘅陈皮美食咪又多咗个卖点？
8: 嗯。现在外门嘅富帅黛麦啦、富帅茶叶、富帅琴当，好畅销噶。
10: 点解嗰度啲嘢都系含西嘅？
8: 因为外门现在有一个新省份富帅小镇，外门零后呢口样平均帅含量前国代二，广东代一噶。
19: 哦，我揾到救星啦！
8: 啊，救星乜救星啊？
19: 自然咪萝卜妹你咯。嗱，我有个八千万工程嘅调研课题，写点样通过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振兴。我啊决定研究一下艾门嘅斯然呢。
8: 佢个货还唔错嘅 ，Jackie 仔，我仲可以约我宁过开赞夫酒爷嘅兴学阿醒哥出嚟，向你介绍一下艾门水产业嘅发展情况。
19: 好啊好啊好啊，我都话萝卜妹系我救星嚟嘅啦。
10: 咁啊 ，Jackie 仔啊，
19: 嗯，
10: 我哋不如一齐去睇下艾门嘅富西点犀利咯。
19: 好啊。
20: Jackie 仔，
19: 嗯，
20: 嗱，你睇下呢片田有啲咩唔同？
19: 诶，阿圣哥啊，呢片田好绿，好靓，

0: 同普通嘅稻田都系差唔多啫吓。
1: 呢片田下面嘅土壤啊，系富含天然硒元素噶。2020年9月，省地调院探明咗崖门镇土壤平均硒含量全国第二，广东第一啊！
2: 哇，咁犀利啊！呢度种出嚟嘅米就系富硒丝苗米。
1: 嗯，冇错。嗱，经专业嘅检测，崖门嘅水稻、茶叶、豆类等产品硒含量远超国家标准噶。
3: 诶，阿盛哥啊，阿 Jackie 仔话兄弟啊，嗱佢啲晒产叶又几晒利喎。人佢讲啊啦，嗱个产叶保局系几嘢啫？
1: 好啊。嗱，我哋崖门镇联合省科协、省地调院以及高校，编制咗广东省首部镇域级天然富硒农业产业规划，以坑口村至古兜村为中轴线，布局先行区、核心区、联动区，推动生态种养、健康旅游、产品营销、智慧农业同埋科技研发协同融合。
0: 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产业融合，盛哥，呢、这个就系你哋百千万工程嘅落地实践啦。
1: Jackie 仔，你讲得啱啊！崖门乘住百千万工程嘅东风，擦亮天然富硒呢个金字招牌。
2: 盛哥啊，我关心嘅咧系有咩可以食噶？
1: 系咁啊多咯！崖门培育形成咗一套完整嘅富硒农产品体系，叫崖硒八宝，包括有米、茶、豆、树、陈皮、鱼、蛋、琴，
2: 八样，哇，样样都富硒。
1: 系啊，全部都经过专业嘅检测，绿色安全，营养健康。仲有啊，我哋嘅富硒食材而家喺大湾区市场好受欢迎噶。
0: 盛哥，咁呢个农户受益情况系点样噶？
1: 哦 ，Jackie 仔，我同你讲个真实嘅案例啦。横水村咧有个水稻种植户叫做许光伦，佢种咗110几亩嘅富硒丝苗米，凭借优良嘅品质同埋品牌效应，最近咧成功咁签低咗20吨嘅大米订单啊！
0: 二十吨啊！
1: 系啊，嗱，我哋嘅富硒大米从田头直达大湾区市民餐台，唔愁销路，价格稳，收益好。
3: 诶，我啊，佢排开新闻话啊，自今年四月份而嚟呢，已经有近成2000名代往佢嘅游客去到横水镇啊，佢呢嘅私营呢，真系好有吸引力哇、
1: 啊！嗱，我哋仲有一条富硒科普长廊添，
0: 系响边市啊？
1: 就喺横水村啫嘛，展示富硒知识、富硒产品啊，仲有乡村发展故事添。游客行完呢条长廊，对富硒产业了解更深，买起嘢嚟咧都更爽手啊！
3: 火炮架开，烟架小费，佢个模式好啊，既可以教育游客，又可以带动销售啊！
2: 游客多咗，消费自然就多噶啦。农产品销量好，咁啲农户收入自然就可以水涨船高啦。
1: 全哥你讲得啱啊！从资源发掘到规划落地，从品牌打造到市场开拓。从民旅引流到农户增收，呢条路崖门已经走通咗噶啦。跟住落嚟，我哋要继续深化富硒特色，做强吸引力品牌，仲要做好精准引流聚客，等更多嘅游客咧可以嚟到我哋乡村，等富硒产品可以走出乡村。
2: 我觉得咧，富硒食材真系好食，这个先至系最硬嘅道理。当然啦，富硒食材好都要配上好厨艺，咁先至系天作之合嘅。
1: 啊，话时话全哥，咁今晚就请你嚟我哋屋企，我买好晒啲富硒食材，等我哋见识下你嘅好厨艺咧。
2: 冇问题。
3: 哇，好嘢，讲我真系口福啦。Jackie 仔，你开始谂乜嘢啊？
0: 盛哥讲嘅每一个案例，我构思紧点样写入我嘅报告嗰时。
1: Jackie 仔，你记住啊，崖门嘅成功唔系天降好运，而系捉住百千万工程嘅机遇，发掘吸引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嚟噶。
0: 咁我嘅调研课题就系崖门思贤呢，向前新动力。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崖门吸引力，乡村新动力，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得，小美，我马上帮你咧，将嗰啲药粉倒出嚟吓，好快好快。
6: 小云做乜惊惊青青咁啫吓？
5: 小美啊，啱同个女睇完病翻嚟啊，想喂佢食埋药先翻屋企，但系点知嗰个医生都唔知搞咩嘅，竟然开啲胶囊俾佢啊！你知啦，佢女

0: 细啊嘛，边吞得落咧？所以我咪打算咧帮佢搣开个胶囊，攞啲药粉出嚟冲水俾佢女饮啦。
1: 咦，又好心做坏事
0: 咩啊？咩做坏事啊？
1: 我同你讲啦，嚟胶囊咧，唔单止系为咗将呢啲药物咧装起身，方便你吞落肚，佢咧其实可以提高药物嘅稳定性，冚住嗰啲不良嘅气味，减少药物对人体嘅刺激，甚至咧就控制药物嘅呢个释放速度。嗱，仲有啊，有啲药物咧就需要去到肠道咧先至俾溶解吸收嘅。咁啲胶囊呢就可以保护啲药物唔俾啲胃酸破坏佢、而将胶囊拆开咗呢就可能破坏呢啲功能，导致药物嘅效果变差或者增加咗副作用喎、
0: 我真係差啲好心做坏事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留到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哎呀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是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黄兰英同刘云侠打烂了玉女镇的镇门，带着军兵冲到入镇，咁守阵嗰个老道周子恒企喺阵台上边，见到黄兰英、刘云侠就入到嚟啦，连忙揈起手上嘅旗仔，霎时之间阵内嘅兵马全部依照次序各就各位，跟住周子恒摇起黑旗，呢黑旗呢就代表北方淫贵水，只见北方有一彪人马。全部是黑盔黑甲，就对着黄兰英他们直冲过来。当先一名老道骑一匹黑马，手执丧门剑，此人就是颜容的师弟赵子清。他们黄兰英他们通过性命就叮叮当当打起上来，打了几个回合，赵子清一剑向前刺过去，黄兰英双手挥刀出力向外一格，单声赵子清那把剑当堂飞了，弊了，赵子清的拨马想走人，黄兰英两只脚出力将只马一夹，只马就向前一飙，黄兰英伸长的手拿着赵子清的腰带一用力

将赵子清成个戚起嚟，将佢打横就晾喺个马鞍前边，出令得住。黄兰英对佢话：妖道，而家我哋两个喺埋一匹马上边噶啦，我如果跌咗落陷坑，你亦冇命。快啲讲我听，杨宗保、杨宗勉混喺咩地方？混边处去？唔讲真话，我就劏咗你。赵子清慌，夫人啊，唔好嬲，唔好嬲啊！我讲你听，我讲你听，呢向住西南边行，佢哋两个都混喺个石洞里头啊！咁边度冇埋伏啊？你向右边转嗰时候呢，就千祈唔好行正路，正路嗰处系有陷坑嘅。黄兰英听咗，就按照赵子清指嘅路，催马向前。呢个辽兵见到连忙冲过嚟阻拦啦噃，黄兰英大叫一声：边个敢埋嚟？我就将呢个妖道杀死！赵子清当然大嗌啦：你先唔好过嚟啊！唔好过嚟啊！过嚟我冇命啊！啲辽兵听咗冚唪退走晒。刘云侠就手执长剑，紧紧咁跟随喺黄兰英嘅后边。周子行喺阵台上面一睇，哎呀，弊家伙啦，弊家伙啦！实系赵子清同佢哋指路顶噶啦，如果唔系，点解佢哋晕开晒啲陷坑唔跌落去嘅咧？佢定一定神，呼呼，猛咁揈红色嘅旗仔，红旗啊代表南方丙丁火，咁啊南方嘅辽兵，呼咁一声就冲上前嚟，将黄兰英、刘云侠就围喺当中。周子行系大声嗌：捉住佢哋！一字讲就猛揈旗仔，咁啊！只见喺树林里边，赤风、赤火、赤水三个大都督就冲出嚟啦。赤风啊，冲喺最前边，就手舞金背刀，就向住黄兰英兜头兜脑劈过嚟。右边咧系赤火，使一支黑鹰枪对住黄兰英胸前就刺。左手边是赤水，使一条棍对着黄兰英拦腰就扮。哇，黄兰英真的危险啊！而家点解呢？因为他的左手要揿实赵子清，是右手单手提刀咋。但是不紧要，艺高人胆大，赤峰的金背刀斩到嚟面门啦。黄兰英用大刀嘣一声隔开咗，赤水的大棍到了，黄兰英戚起赵子清向外边一挡，嗰条棍啪一声打正赵子清嘅头壳，当堂开花，就好似倒泻豆腐咁啊，脑浆并流，死于非命。黄兰英将死尸掉咗落地，哼，赤火把枪就到啦。就喺呢个千钧一发嘅时候，刘云侠纵马向前一飙，用长剑啊拨开枪尖，将剑一圈就对住赤火劈过去。赤火连忙闪开，就避开长剑。刘云侠正系要对住赤火刺一剑嘅时候，点知喺佢背后赤水嘅大棍打到嚟啦！刘云侠躲避不及，哎呀一声就俾赤水打到落马下。黄兰英见到啱啱想去救啫，赤峰嘅刀又逼住佢，黄兰英就唯有同赤峰打嚟招架住啦。就喺呢个时候，赤水对住刘云侠猛击一棍，唉，真系可叹刘云侠就玉女阵系英勇阵亡啦。黄兰英一睇，悲愤填空，佢碌起双眼，眼光好似两把利剑咁啊，闪闪发光，吓到三个辽军都督砰噔声后退。黄兰英满面杀气，一众战马就跑上去。对住赤水呼咁一刀，赤水啱啱想用棍嚟挡，黄兰英将大刀舞一手刀花，用刀柄对住赤水嘅咽喉点过去，赤水向旁边一闪，黄兰英刀锋一转，杀寒光一闪，将赤水嘅人头就斩咗落地。师姐，我同你报咗仇啦！赤火一睇，弊啦弊啦，拨转马头想走。黄兰英系几大都唔放过佢啊！催马就扑到佢后边，大刀一举，斜斜地咔一声将赤水斩为两截。赤峰吓到面青啊！死啦！拨转马头就落荒而走。黄兰英呢一把刀啊，上

下翻飞，杀到啲辽兵辽将啊四围咁逃命。王兰英杀散咗班辽兵，就直奔石洞想去救人。咁去到啦，守洞嗰啲辽兵啊拦住咯。王兰英舞起大刀，前推后斩，杀散咗班友。咁啊，只见洞口嘅石门上面有把大锁锁住。王兰英用刀背对住大锁，砰一声就将把锁打甩咗。跟住王兰英连忙落马，用膊头啊推开到石门，有一个箭步啊冲入去，然后大声嗌：钟宝、钟面、钟宝、钟面，你哋喺边度啊？杨钟宝同杨钟面呢两人就饿到个肚黐住背脊，都冇力喐啦。而家听见有人喺度嗌，就有气冇力咁啊应一声：啊，我哋喺呢度啊！在这里啊。王兰英跟着声音就去里面将他们两个拖出来，仔细一看，唉，杨宗保呢还勉强认得出。杨宗面就认不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见过杨宗面面型难怪，而且那时候宗面还很小，他连忙割断绑他们的绳，他说快点走啦，你是谁啊？我是王兰英啊。杨宗保一听，连忙跪低：妈，哎呀，好彩你嚟，你如果唔嚟咧，我哋两个就冇命噶啦。钟面一听，亦连忙叩头行礼。王兰英话：唔使咁多礼啦，快啲跟我嚟啦。杨宗保话：哎呀，我哋一啲力都冇啦，我哋行唔喐咁点算啊？两只脚啊，都绑到痹晒啦。王兰英话：唔紧要，我同你哋搵匹马嚟啦。但是王兰英四围转了好耐都找不到马，他想点算呢？点逃跑呢？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间听见一阵马蹄声，只见一员女将骑着马飞奔而来，大声嗌：骑住！王兰英一听有人来，就连忙上马。这个时候，那员女将已经来到面前，王兰英问他：你是谁？玉女镇镇主王凤仙。啊，王兰英听见就窒咗一窒，佢知道王凤仙孭住嗰把系三王剑啊，削铁如泥，系宝剑嚟噶。入阵嗰阵时又冇遇见佢，想唔到而家喺呢处相遇啦。嗱，各位，王凤仙点解搞到而家先至出现嘅呢？原来啱先佢冇喺阵内，咁去咗边处啊？佢因为连气打咗大胜仗，萧太后好高兴，今朝一早就请佢去行宫，同佢摆酒庆功啊！咁啊饮完酒，正在议论军情嘅时候，有人嚟禀报话宋军冲入玉女阵啦。咁王凤仙即刻就辞别咗萧太后，飞身上马，赶紧跑翻嚟阵内。这个时候就遇见王兰英了。王兰英说：王凤仙，听说你母亲是认你，你不但不认，反而将她掳走，你还是不是人啊你？哼，我问过我爹了，他说根本没这样的事，不过你们离间计想呃我而已。看刀！讲完乒乒乓乓两个打起上来，打了二十几个回合，王凤仙拔出把三王剑，王兰英一刀劈过去，王凤仙挥舞宝剑啊，撑一声将王兰英的刀头就削咗几寸长。哎呀，王兰英窒咗阵，厉害呀、啊！我唔能够同佢硬打，但系无论如何都要将阿钟宝、钟面佢两个救出去至得。王兰英突然间一鞭只马。叽里呱叽里呱，对住王凤仙猛冲过去。王凤仙见到佢咁冲过嚟，而佢想夺路逃跑，就连忙向后倒退，想将去路拦实。点知道王兰英呢一招系假嘅，佢猛然间一勒只马转翻转头，向后边就跑。佢嚟到钟宝、钟面面前，将两个人一戚戚起，一前一后就戚咗上马坐响树，咁啊三个人骑一匹马。然后王兰英对住马勒骨啪一掌，那匹马好像箭咁飞跑。王兰英想

0: 阵门口就我哋200西骑兵，我冲到嗰处啱啦。黄仁英前面跑，黄凤仙喺后面追，咪就嚟到阵门啦。嗰班西骑兵见到，连忙冲上前，就俾黄仁英过咗去，拦住黄凤仙嚟打。咁黄仁英系啱啱跑出阵外，黄凤仙已经摆脱咗啲西骑兵，西骑兵点够佢打呢？系咪呢？佢又追上嚟啦。黄凤仙一边追一边嗌：分兵，快啲同总阵送信，唔好俾佢哋走甩啊！系，咁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阵就知道晒消息。总阵系边处呢？总阵就玉皇阵，总指挥就系颜容啊。佢听讲黄仁英已经闯出玉女阵，连忙传令俾各阵堵截黄仁英。咁话说黄仁英出咗玉女阵，正搏命奔跑，只见四面都令旗摇动，呐喊连天。咁各个阵嘅门口都高高竖起阵旗，旗下边有大队嘅辽兵护卫嘅，哈！就唯有元武阵同埋青龙阵嗰处冇阵旗，亦冇辽兵把守噃。黄仁英唔理咁多啦，就拍马向住嗰边跑过去啦。黄凤仙喺后边追，见到咁样就笑啦。好啊好啊，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去投，啱晒。咁后边紧追不舍。黄仁英见到黄凤仙追过嚟，快马加鞭一直向前跑。佢只系觉得越跑呢就地势越高，跑下跑下一直嚟到山顶上边。黄仁英定眼一睇，哎呀死咯！原来面前系一条山坑，对面系峭壁，呢处原来系条绝路嚟啊！正是前无去路，就后有追兵。黄仁英咬咬牙，跳过去啦，咁就佢立马退后十几步，双脚一踢马肚，一抖缰绳，对住马嘅三叉骨一拳啊咁打落去。各位，黄仁英骑呢匹马乃系西岐宝马，个头高，气力足。咁而家只马挨咗一拳，佢明白主人嘅意思啊，就放开四蹄直冲过去。呢匹马嚟到山坑旁边，马一弓起条腰，刮前蹄一起，唰一声腾空而起，就穿过山坑，一直飞到对面山头。过就过咗去啦，不过用力过猛啫。佢飞到对面落地之后，向前一冲，一下就失蹄，中宝中面，嗒咁打咗落地，当堂晕咗。黄仁英虽然亦都跌咗一跤，但系唔系点厉害，佢即刻坐翻起身，啱啱想去扶杨宗保、杨宗勉，猛然间一把大刀打埋放喺佢条颈上，咪喐。黄仁英一睇，只见眼前企住一员辽国嘅女将，英姿勃勃，气宇轩昂。呢、這个女将问：你系咩人？我乃系西岐黄仁英。个女将听咗一惊。啊！你就系西岐州嘅大刀黄仁英啊？冇错，你系边个？
1: 我叫做姜翠平。
0: 咁你想点啊？
1: 姜翠平十声收起大刀，扶黄仁英起身，佢话：伯母请起，快啲跟我嚟啦。
0: 去边度啊？
1: 我哋一齐翻去送迎。
0: 翻去送迎？
1: 黄仁英奇怪啦，
0: 于是姜翠平将前因后果大概咁讲咗俾佢听，然后姜翠平话：
1: 我师父马云姑喺河南翻嚟对我讲，杨家唔系我哋姜家嘅仇人，不过系老贼王强移花接木设下嘅毒计啫。师父吩咐我投奔大宋，咁啱喺呢处遇见你哋啊！
0: 黄仁英一听，啊，喜出望外啦！咁啊，将杨宗保、杨宗勉扶上战马，四个人一齐跑马下山。呢、這个时候，黄凤仙已经赶到对面山头，眼白白睇住姜翠平救走咗佢哋，唉，又嬲又激。

0: 嘿，连忙勒马就运路去追咯噃，追啊追啊追成半日，哼，仲边度追得到啊？咁黄凤仙翻到大营啊，仲好嬲，啱先俾黄兰英打到乱七八糟，几员大将都死咗，眼睇住玉女镇就会土崩瓦解啦，点算好呢？黄凤仙想去揾父亲商量。突然间个门一开，自己个贴身嘅丫鬟急急脚咁走入嚟话：小姐啊，小姐，弊啦，阿老爷同你捉翻嚟嗰个夫人嘈起上嚟啊！咩话？嘈起上嚟？黄凤仙谂咗谂，佢话：好，我去睇下。各位，原来黄凤仙将阿黄氏夫人劫咗翻嚟之后，就问过佢父亲黄村。咁黄村梗系矢口否认定噶啦，咁黄凤仙再去审问嗰位夫人，但系夫人讲嚟讲去都冇改口，仲系嗰几句说话，咁黄凤仙好为难啦。收尾战事又紧张，就将呢件事掉开咗先。因此啊，黄氏夫人一直都软禁喺后帐嚟。咧，而家呢个夫人同黄村嘈起上嚟啦，咩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9: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9: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0: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念霜华，
15: 冬煮茶。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0日，科技赋能沉香世界江门市陈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新会陈皮产业技术发展研讨会在江门双碳实验室举办。

0: 门市陈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由江门双碳实验室牵头发起组建，集聚政府部门、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打通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链条，以硬核科技赋能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升级，助力新会陈皮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11日，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该局联合相关单位已完成对乔都质量带白名单的更新，本次更新后，纳入名单的质量品牌荣誉共计28类，企业3199家，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90%。目前，我市已推出8个乔都质量带专属金融产品，依托银行融资授信评价体系，对质量品牌实行分类分级管理。 对应给予差异化授信额度、贷款利率等优惠政策。据统计， 2026年1至4月，乔都质量带专属金融产品已累计发放贷款197.19亿元，受益企业2697家次。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11日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 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6月1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1: 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 系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唔好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嘅治疗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嘅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狭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3: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
5: 你闪一闪就得啦！喂喂喂，
6: 你铺话法咧，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Vinny，
2: 即系你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系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Vinny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y仔，你先行啊！
4: 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2: OK
7: 晒啦。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6不准。
10: 我知我知，6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奔赴远方。
14: 983新会电台。

快乐。加点娱乐，原来就陈饼嘅快乐。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星期五嘅加点娱乐，一点到三点依然要有家桥陪大家啦。今日嘅节目内容嘅音频、视频同步开计，同以往系一样噶吓。咁啊，平台方面咧就系我哋嘅个视频号嘅直播啊，关注星动九八三，星有冇星，动我哋嘅动，星动九八三，同家桥一齐嚟啊，关注每一个话题啊。嚟到星期五，好多人就话，周末又要嚟啦吓，咁但系咧呢两日嘅天气咧仍然系比较多变嘅吓，所以呢个周末时间咧就建议大家啦，咁啊出门口嘅时候都系带翻把遮啦，咁但系带遮嘅话咧都有讲究吓，基本嘢就系带遮，但系咧如果想要升级少少咧，带啲遮咧仲有个骨架咧就硬净翻少少。因为咧，气象部门都话局部地区咧可能伴有呢个短时大风嘅吓，呢个周末嘅时间除咗湿漉漉之外咧，就可能会遇到呢个大风啊。咁啊，带遮嘅话硬翻少少嘅一个遮骨咧，就会比较稳阵少少啦。咁啊，户外活动嘅话咧，就可能会比较扫兴少少。咁啊，如果你系谂住打算喺屋企摊头下煲下剧、煮下饭仔嘅话，咁呢个周末咧就啱你嘅节奏啦。

情况底下暖到你嘅心呢？可能系当你好攰啦，上到巴士嘅时候，一个素未谋面嘅朋友同你讲啊，不如你坐啦，我下个站就落车噶啦。你知道其实佢可能冇咁快落车噶，但系咧可能见到你大包细包拎住啊，或者真系见到你已经好攰啦，我用呢个咁嘅善意嘅大话咧，俾你唞翻一阵。可能会在这条街道突然跌了东西，一个路过的学生突然跑过来追着你跟你说，喂先生你跌了东西，我递回你之后笑笑口就走开了，名都没留下。又或者可能是你落夜班的时候累到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去到便利店买支水的时候，怎知道收银的跟你说辛苦了，回家记得早点休息。但简单的一句暖心话，令你成日的疲累都会消除了。这些陌生人的善意你有没有遇到过呢？好细好短暂，可能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是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可以令你觉得这个世界其实真的很温暖的，只是因为平时我们太忙了没留意到而已。

嚟到星期五嘅加點熱鬧，周末就喺眼前啦。咁同大家嚟關注一下呢個正能量滿滿嘅話題，幫你插電之餘咧，仲可以諗下點樣令自己生活咧更加開心啲啦。咁呢個話題就係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特別嘅快樂方式。你有冇試過俾一個完全唔識嘅陌生人喺你完全冇期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9: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0: 真的？阿 wing
9: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0: 什么礼物啊？
9: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来讲到呢个陌生人嘅暖意瞬间咧，就收到一啲嘅留言啦。咁啊，其实每一条咧睇上去咧，都令到我嘅心啊乱粒粒嘅吓。咁大家既然系有共鸣嘅话，不如就呢个话题，我哋继续讲深少少啦。嗱，知唔知道善意呢样嘢咧，其实真系识传染噶。嗱，你俾一个人帮过，跟住喺条街度咧，见到另一个人需要帮手嘅时候咧，你会唔会多咗一啲嘅冲动啊，想要过去帮下佢咧？其实你记得咧嗰一阵，俾人帮嘅感觉咧系有几咁好，所以你自己都好想试一试。喺呢个世界咧，有时候真系会有一啲系冷漠嘅新闻，亦都有一啲会令人失望嘅人。但系当你细心谂一谂啦，善意其实系无处不在啊，只系佢哋咧好似好低调咁样啊，唔会上热搜啦，唔会俾人转发，但系佢哋真正存在。咁你有冇试过自己又去做过一啲嘅善意，但系冇人知道嘅咧？呢啲系无声嘅好事，喺你嘅生活当中，你有冇曾经俾自己感动过咧？

嗱，我哋每个人都唔系超人啊，我哋都系平凡人啦，但我哋都可以做好多嘢，可以偷偷地温暖世界。唔知道你又会唔会听到呢啲嘅例子之后咧，就会心一笑啦，觉得哇，系啊系啊，我都试过咧咁样。嗱，早日嘅天气啦，系非常之恶劣啊！突然之间就落大雨吓，咁啊，所以好多朋友就好惊啊！上紧班嘅时候落大雨点算咧？会唔会嚟唔切收衫？当晾喺出边，有啲系甚至乎喺户外嘅时候点算咧？咁啊，原来呢一位朋友啊，叫做阿小新嘅，佢就话啦，啊，真系试过帮隔篱屋收衫啊，明知隔篱屋冇人噶，嗰日自己唔使上班啊，同佢其实就唔系好熟嘅，可能咧只系有时见到面会点下头咁样啊，但系见到佢落雨嘅时

手咧衫争啲啊淋湿啦，所以就顺手帮佢收翻佢，挂喺个屋企嘅门口嗰度吓，然后急急脚就翻翻自己屋企。第日见到佢嘅时候，佢就话：陈妈唔知边个好心人帮我收衫咧，真系多谢佢啊咁样。跟住自己就笑笑口话：真系好彩啊咁样。然后若无其事行开，哇！小新你好嘢啊，真系可以冇应工添。嗱，我谂啊，你心点谂啦？你肯定系甜咗成日噶啦，因为你知道啊，令到呢个世界好咗少少，唔系而且帮人又唔同，唔俾人知嘅话，呢种感觉好似更加奇妙一啲。仲有呢一位叫做啊雀雀嘅，佢就话啦，开会嘅时候见到有个同事俾老细问到口哑哑，因为佢自己嘅文档突然间 hang 咗 file 开唔到吓，咁啊成面看。然后自己又帮佢去用后备嘅资料解决咗，嗯，犀利啊你啊！嗱，冇争功，但系救咗佢一次啊！我谂呢一种咁样嘅帮手咧，下次有机会佢都可能会用翻同样嘅方式去帮翻你，或者帮翻另一位同事嘅。嗱，好多嘢都系冇人知道嘅好事啊！冇奖状，冇掌声，冇人会记住你，但系你自己心入边会知道，今日因为有你，呢个世界变咗好咗少少，少少再少少，加埋就好多噶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升黄金。呢一块小小陈皮点解咁值钱呢？新会陈皮嘅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啦。其次亦都是很注重这个果皮加工的方法和陈化条件的。工序包括选果，筛选了一些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的果。还有洗果方面，亦都要洗净果皮上面的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的隐患。开皮就是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住果体在中央，这样片皮就不容易断裂。这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和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还会避免划伤果。

0: 药，因为黐咗果汁嘅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唔系立即去翻皮噶，以免果皮断裂。新梅陈皮小化糖。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3: 呢啲咪讲默契咯。
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欢迎大家来到世界杯一起看，我们这个世界杯专属的小栏目的时间。在6月12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是拉开了帷幕。接下来的39日 ,48 支的球队将会在16座的城市为我们全世界的球迷来奉献104场的精彩的对决。所以在这39日里面，我们的世界杯一起看将会有伟照同大家一起来看看各种比赛的资讯以及一些比赛的预告等等的信息的。咁当然啦，喺睇比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嘅亮点，大家都会关注嘅，就系、是、成个比赛嘅开幕式噶啦。无论系你世界杯啦，定系奥运会啦、冬奥会啦等等一啲比较大型嘅赛事，开幕式都系一个好值得大家关注个嘅亮点啊。而今日我同大家关注嘅呢个亮点当中，由我哋嘅中国亮相啊。有啲球迷就会问啦，咦，中国队又喺呢一次嘅世界杯当中出事咩咁？嗱，我哋要讲嘅就我哋中国元素啊。嗱，我哋喺揭幕战嘅比赛当中啦，或者喺呢个嘅仪式环节入边啦，我哋都可以见到融入咗好多嘅中国元素嘅。包括有我哋嘅中国潮玩品牌啦 ，Labubu 亦都系身着住世界杯主题嘅服饰喺开幕式当中去亮相，而六名嚟自内蒙古嘅青少年球员就以揭幕战护旗手嘅身份咧系步入到球场，而另外啦，马宁作为近20年嚟唯一一个以主裁判身份嚟入选世界杯嘅中国籍裁判，打破咗咧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嚟中国裁判在主裁席位上面的空白。到时候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中国裁判喺世界杯嘅比赛上边一个执法嘅过程啦。好，咁讲完咗我哋一个开幕式当中嘅中国元素之后咧，当然要睇翻嘅就东道主墨西哥队同埋南非队呢一场嘅揭幕战嘅比赛。之前踢过七次世界杯揭幕战嘅墨西哥队咧，从来都未赢过，其中就包括翻2010年世界杯同当时嘅东道主南非队有个正面嘅交锋。呢一场比赛又是再一次交锋在揭幕战当中，但是本场的比赛啱啱开播9分钟，南非队的斯素尔后场失误，墨西哥队的前锋基尼利斯就毫不客气了，用一脚推射帮助墨西哥首开纪录1-0。而值得提的是，这个是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边首位打进当届世界杯首个入波的中北美球员。下半场49分钟，墨西哥获得单刀的机会，而南非队啱啱失误的斯素尔又犯规攞低了一面的红牌，这个亦都是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面的红牌。多人作战的墨西哥依然攻势依旧了。去到67分钟，斯文奈斯接队友的助攻的头槌破门，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一个入波，帮助着墨西哥改写比分2-0。而这个2-0的比分亦都是坚持去到中场。墨西哥终于打破了自己世界杯的揭幕战不胜的魔咒。这场比赛除了斯素尔这张红牌之外，其实全场比赛有3张的红牌，在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张红牌的出现，都叫做是另外一个纪录了。第一场比赛就有这么多的纪录，是否预示着本日的赛事其实场场都不简单呢？我们看13号一些的比赛，凌晨的3点钟将会有加拿大队，其实都是另外一个东道主，就面对着的就是波克队，另外就是美国队在9点钟将会面对着是巴拉圭队。 嘅。咁呢两支嘅队伍，呢两个嘅东道主会唔会都系好似墨西哥一样可以获得开门红呢？咁到时候真系要睇睇比赛之后咧，再同大家睇睇啦。OK， 咁我哋本期嘅世界杯一齐睇嘅时间咧，暂时嚟到呢度啊。咁我哋喺每一日嘅时间段都会同大家咧睇睇世界杯嘅精彩瞬间。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9: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啊，继续嚟到我哋节目时间，同大家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嗱，冲上热搜嘅内容咧，值得系我哋加点娱乐经常会同大家去睇睇嘅一啲消息内容嘅。咁啊，最近咧就有朋友留意到啊，自己嘅朋友圈咧，多咗个放大镜呢个嘅搜索嘅功能，点用嘅咧？就喺前日时间啦，微信官方账号啊，这个微信派发文就话宣布朋友圈搜索功能啦，能够快速揾到你自己发过嘅朋友圈啦。咁啊，点击进入我朋友圈呢个位置啦，然后右上角搜索嘅入口输入关键词就可以精准啦，搜索到自己发过嘅朋友圈。啊，正文啦、配图啊、链接啊，甚至系底下嘅一啲评论啦，全部都可以翻翻出嚟。朋友圈的相册仲可以按照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找到哪一年哪个月的分享欲最旺盛，你一拉就知道了。其实他也表示朋友圈搜索正在逐步放量，所以如果未体验到的朋友就耐心等一等就可以了。有网友就评论说，哇，真的太懂我们的痛了吧，这下终于可以精准考古了。有时跟朋友分享一些资讯的时候，比如我自己曾经是拍过某一个餐厅的靓相，但系都醒唔起嗰间餐厅叫咩名嘅，咁我肯定要揾相册噶啦。点揾咧？咁啊，以前咧只可以咁慢慢碌啦，系咁碌碌碌，大概知道系几多年、几多个月、几个月份啊，咁啊可以揾得快少少。如果唔系咧，真系一条条咁抄嘅。作为国民级的 APP 啊，咪之前咧微信内测开放访客记录的消息啦，都曾经受到外界广泛的关注。嗱，据了解咧，获得呢个内测资格的用户可以实时查看微信状态、他人访问痕迹。咁啊，已发布过状态的用户咧，将会显示头像；而未发布状态但浏览过的用户咧，就显示为人数。嗱，五月十二号啦，微信公关总监啊张军就喺微博当中回应话啦，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咧系被 誤解咗，呢個都係佢哋嘅責任。嗱，耳讀功能同埋訪客功能咧，冇記錯嘅話，大家都反覆多次嘅表明，千祈唔可以有啊。咁所以佢哋都再次強調嘅，就話呢兩項嘅功能咧係絕對唔會開發嘅，亦都唔會提供。咁啊，小範圍嘅一個測試咧，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嘅測試嘅功能啊，咁都停止咗噶啦。咁啊，你又中意呢個嘅軟件邊個功能？

呢吓？嗱，除咗我哋倾偈之外啦，好似今次啊新增嘅朋友圈搜索功能，对你嚟讲又有冇作用呢？咁如果俾机会你去同佢倾一倾，话想加啲新嘅功能嘅话，你会将边一项嘅功能放上去你哋嘅讨论框架当中呢？

其实一种预感啊，就系真系会有唔少嘅听众咧系寻日挨夜嘅，好似我哋阿浅少就话啦，有冇冲动挨夜咧？睇呢个世界杯嘅开幕式啊，咁样嗱，冲动球迷咧就系明知第日朝头早要上班都仲要挨夜，会嘅会嘅吓，真系会有嘅。甚至有啲朋友啊，已经提前几日咧，将自己状态调到最 fit 啊，就系要俾自己一个心理预期。我呢日要挨夜啦，啊，早几日早啲瞓啊，等自己身体咧去到挨夜嗰日咧，就唔好话一下子崩咗。2026啊，美加墨世界杯嘅首场开幕庆典咧，就喺墨西哥城啊，阿兹达克体育场啦正式启幕。咁你有冇睇到呢一场嘅开幕式呢？留意到拉丁天后夏奇亦都演唱，夏奇拉都演唱咗本届嘅世界杯官方歌曲啦，咁啊点燃咗全场嘅气氛啊，咁仲有传奇男高音啊安德烈啦，亦都演唱咗现场发布嘅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嘅 DNA。嗱，据报道啊，咁啊2026世界杯将以史无前例嘅方式揭幕啊，咁啊就系两日内啦喺美加墨三个地方分别举办三场嘅开幕盛典。咁啊墨西哥率先喺当地时间6月11日登场，加拿大同埋美国咧就喺6月12日接连举行，每场嘅典礼咧都安排本地同埋国际嘅表演嘉宾啊喺各地揭幕战开球之前咧系演出嘅。嗱，有趣嘅就喺世界杯开幕当日啊，话题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同我哋中国有关嘅咧就系呢个中国队首发同埋咧勒布布马宁啊呢啲嘅词条。嗱，中国男足咧其实未有晋级到去决赛圈嘅，但系中国裁判马宁啦，同埋潮玩 IP 嘅勒布布啦，就双双亮相世界杯，咁啊俾网友戏称为啊，除咗国足冇嚟之外咧，该嚟嘅都嚟咗啦。咁啊，中国队嘅首发阵容啊，你有冇留意到呢一啲嘅画面呢？有多朋友都鍾意去抢呢个嘅泡泡马特㗎，咁都抢佢呢个 IP 啦 ,Bubu 啦，好多一啲特别嘅款式啦，都係好多朋友会鍾意嘅。咁你平时有冇去追开呢？有冇买呢啲咁嘅产品呢？放到成屋都系呀嘛。开幕式嘅现场，两只身着球衣嘅勒布布咧，首度现身世界杯。咁你咁萌咁有呢个趣致感嘅，咁但系咧又着上球衣，同呢个热血做咗 crossover， 以球迷嘅姿态亮相啦，同时都令到中国原创 IP 登上国际嘅赛场。更多关于世界杯嘅资讯啦，当然可以留意我哋嘅一啲小栏目嘅内容啊，就系嚟自阿伟照同大家啦一齐嚟感受嘅世界杯一起看。咁啊，将会喺边啲嘅时间段播出咧？阵间话你知啊。

刚才提到的世界杯相关资讯，登上热搜的内容和我们中国相关的元素当然不止这么少，但会有更多的内容就期待在卫照的这个全新的一个小栏目当中跟大家去讲讲。有朋友就问到，刚刚听了这个世界杯方面的相关资讯，是卫照把声，几时会播呢？其实这个时间呢就是九点半、十一点半、一点半、三点半、五点半和傍晚的七点半的。都是半点为主啦，但是就不是每个半点都有的，所以大家就密切关注一下啦。如果是想真知道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群当中，我发上去我们的群，又叫卫照发一发啦，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时间可以留意到世界杯最新的资讯。登上热搜的内容还有很多，来到我们今天的加点娱乐，当然要跟大家来看看啦，全新的一些热搜的板块内容啦。跟世界杯相关的就很多朋友就说，有没有一些世界杯热门歌曲会出到来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世界杯啦，我们会看很多的切片的嘛，这些切片就是一些比赛的片段的。然后一些博主呢就会去为某一些球星啦去附上一些特别有感觉的 BGM， 而那些 BGM 呢久而久之真的变成那个歌手啊，不是那个球星，那个球星跟我们的印象当中呢是完全绑定在一起的。即是比如说听到某一些歌曲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个球星，而你的内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答案呢？

0: 名运敲门。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0日，科技赋能沉香世界江门市陈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新会陈皮产业技术发展研讨会在江门双碳实验室举办。江门市陈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由江门双碳实验室牵头发起组建，集聚政府部门、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打通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链条，以硬核科技赋能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升级，助力新会陈皮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11日，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联合相关单位已完成对桥都质量带白名单的更新。本次更新后，纳入名单的质量品牌荣誉共计28类，企业3199家，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90%。目前我市已推出8个桥都质量带专属金融产品，依托银行融资授信评价体系，对质量品牌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对应给予差异化授信额度、贷款利率等优惠政策。据统计，2026年1至4月，桥都质量带专属金融产品已累计发放贷款157.19亿元，受益企业2697家次。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11日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6月1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3: 新会电台
0: 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
6: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地区有大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6到32度，吹嘅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嗱，预计我区去到听日到15号嘅时间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6到18号降雨仍然比较多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请大家关注临近嘅预警预报信息啦。好啦，咁即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求佢夜盲呢就唔会再草纸代价啦。
7: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8: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7: 系咩礼物？
8: 嗱，一条绞绳同狗狗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9: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九八三，生活电台。

冰冻983，然后咧同我哋一齐喺评论区当中互动啦。啊，收到唔少朋友嘅点歌噶，吓咁啊，阵间陆陆续续都会带俾你哋嘅。有朋友中意去揾一啲好嘢食啊，咁啊唔单止系喺一啲餐厅啦，佢可能都会买一啲嘅零食啊，喺自己平时追剧嘅时候咧，帮助自己去消遣一啲美好嘅时间。咁啊，点样去拣一个好嘅零食咧？一款好嘅零食佢有啲咩标准咧？嗱，其实健康嘅可能又唔多好食，好食嘅又唔多健康，咁你又会点样拣咧？嗱，最近啦喺河南郑州有一位赵生咧，佢就反映啦，自己啊食到一款印有俄文嘅饼干，因为太好食了，所以引发了他的怀疑。太好食都会怀疑，是啊，他说平时追求健康的嘛，不吃一些有添加剂的食物的，如果这个饼干没有添加剂的话，他觉得没可能那么好吃的。咁呢款嘅饼干咧，号称系俄罗斯进口啊，但系赵生咧就话呢款嘅饼干口感同佢以前食嘅俄罗斯嘅进口饼干系唔同噶。咁啊，相关嘅记者都买咗同款嘅饼干啦，发现呢个饼干嘅中文标签咧系覆盖喺俄文嘅标识之上。搣开标签用翻译软件翻译俄文之后咧，发现啊有多个嘅添加剂都未在中文嘅标签上面写明嘅。中文的配料表就很干净，而俄文的配料表就包括有乳化剂在内的多种添加剂。赵生就说有些人的肠比较敏感的，如果长期吃这些乳化剂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害的。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预包装食品的标签必须要清晰 明显的，易于消费者去辨认和识读。用中文的标签去遮挡其实是属于违法的行为来的。对于这件事，进口的这款饼干的公司负责人就回应说，我没有刻意修改的，只不过有些东西配料达不到数额，所以就没有翻译咯。这样负责人还说，有部分的标签未经审核的，中文标签需要整合再做，一般就不审核。律师方面就表示说，根据食品安全法，中文标签又好，外文标签都好，在这个食品名称、配料表、营养标签和进口商品的信息等等强制的标注内容上面是存在不一致的。如果标签未如实地反映食品的真实成分，是会构成这个属于违法的行为的。咁你最中意食嘅一款零食系咩咧？咁啊喺你追剧嘅过程当中，系咪真系会完全离唔开只自己只手咧，同埋自己把口咧？咁如果俾机会你去将佢变成你嘅最爱嘅话咧，你又会将佢边一种嘅口味添加到其中咧？

期待另一个夜，嚟自周华健嘅呢首歌。咁啊，世界当中系咪真系会有另一个同自己性格相同嘅人呢？那甚至乎系自己中意食嘅嘢咧，都可能会同佢一样。就比如呢位阿赵生刚才提到嘅，佢中意食嘅呢款零食啊，唔知道你又会唔会了解过咧？并且咧，你自己都系一啲海外嘅零食啦，系真系自己都好中意啦，喺自己身边咧又冇办法揾到咧。总有一些感动瞬间是会在热搜当中出现的。跟着来同大家来关注这条的热搜内容，同样是相当有趣啊。来自深入初情选择的约定，我们来讲讲这个热搜话题。

当我哋揾一啲好嘅食物，或者我哋揾一个好嘅地点嘅时候咧，我哋都会上到一啲视频平台上边去揾一啲朋友之间发出嚟嘅贴啊。而喺呢啲贴入边啦，我会发现啦，每一次我哋去到嗰个位置啊，都可能会同佢形成一次莫名嘅约定瞬间。而呢啲约定咧，可能系真系完全冇做好提前嘅准备嘅，但系咧，总喺某一些嘅时间点咧，我哋就会喺呢一个嘅地点相聚。其实唔单止我哋普通人咧，系会中意去到线上去揾一啲嘅共鸣位啊，揾一啲一齐都中意食嘅东西啦，或者一齐都中意去嘅目的地啦，一啲嘅明星艺人咧，佢哋都中意嘅吓。比如早前时间啊，吴彦祖喺线上边咧发表咗一个嘅贴文啦，就话啦，当时咧喺海外平台上边啊，发现咗一个嘅艺人朋友，咁啊当时佢就去到爱尔兰同佢哋一齐拍摄《方圆》嗰一部剧嘅第三季，俾咗第一份嘅正式工作佢。嗱喺网上发现咧呢一位嘅朋友之后咧吓，咁啊陆陆续续都俾咗一啲嘅演出机会佢啦，咁啊喺早前时间嘅全新上映嘅电影《火遮眼》嘅香港首映礼上面啦，佢亦都提到呢件事啊，就话佢自己同方圆呢剧集嘅几位老朋友小聚咗一下，咁啊仲话 Brian 啊，就系佢当时喺视频平台上面挖掘嘅新人啦，话佢喺呢部感到无比嘅自豪。于是乎有好多朋友就话啦，哎呦，感到无比嘅自豪。于是乎有好多朋友就话啦，哎呀，我自己都要发多啲视频啦，真系唔知边一刻咧，突然之间会俾艺人发现自己，然后同佢去拍戏。如果嗰个仲系自己偶像嘅话咧，哇，呢种嘅幸福感真系爆棚啊！

有时候缘分要嚟嘅，你根本就挡佢唔住。无名指的约定啊，你又有冇咁样嘅幸运瞬间出现呢？讲到喺吴彦祖贴文当中出现嘅 Brian 啊，能够俾佢挖掘到真系莫大嘅一个幸运。跟住人就话啦，如果讲到演员幸运呢、這个咁嘅词条串联起身嘅，咪就要提一提《阿嫲的情书》入边嘅女主角啦。哇，真系作为新人出道啊！本身谂住咧就放假拍一拍，拍完就翻去认真读书啦。咁但系咧又突然之间走红，我谂未来嘅道路咧就会发生天翻地覆嘅改变噶啦。咁啊，但系好多朋友就冇留意到《给阿嫲的情书》入边嘅男主角咧演技同样在线嘅，佢叫做黄彦彤。嗱，早段时间签约一心娱乐啊，咁啊呢个嘅消息出到嚟之后咧，好多人就话啦：，默默打磨作品嘅新人，到而家斩获高口碑、高热度嘅院线男主，佢终于可以有自己啊呢、这个签约。起航的一个跳出赛道局限的可能了，未来会解锁更多的影视方式，新生代的潜力演员未来是大有可为的，希望他可以随着今次的签约继续去发挥自己的演技，去征服更多的观众朋友了。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4: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3: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4: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3: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2:30，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是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来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的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是当今年轻人的假期常规选择。但是在人同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在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们现在同大家倾一下，刚刚提到的危险指的就是依托咪滋。依托咪滋本来是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依托咪滋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滋，一律按涉度

0: 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用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深汇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这里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点缤纷，加点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继续来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关注最新的娱乐资讯。首先要来看看我们深汇这一边的一些文娱体活动啦。这段时间最受关注的当然就是跟着下来的端午方面的一些龙舟赛事啦。2026年啦，深汇各镇街龙舟赛进入到倒计时啊。咁啊，一份嘅龙舟嘅一个比赛攻略咧，就喺我哋嘅商日深汇公众号当中咧发布咗出嚟噶啦，所以大家咧都可以一齐嚟睇睇。如果仲未关注我哋商日深汇公众号嘅话咧，记得搜索相关词条啦，关注一下啦。嗱，锣鼓声一响啊，百船争流啊！呢个龙舟比赛啊，你最想睇嘅系边个地方嘅一个赛事咧？首先嚟睇睇广呢边广东省嘅第八届传统龙舟大友杯争霸赛啦，时间方面系6月16日啊，咁啊仲有几日嘅时间嘅啫。下昼嘅1:30咧，将会喺深汇区大泽镇龙舟文化公园牛肋村度举行啊！今次的赛事总共集结了15支的龙舟队伍参赛，参赛的龙舟必须是为这个的军电木制作的传统龙舟，总长不超过40米，这些是要求来的，需要有龙头、龙尾和骨架的。届时15支的龙舟队伍将会分为5个小组进行初赛，将取计时成绩最快的6支队伍晋级决赛。哇，计这个的用计时的方式去决出这个冠军啊。现场还会有这个非遗美食啊、名优产品展销会等等，你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16号过后，在6月19日的时间，中午12点到下午的

4:30喺深會思前呢邊嘅龍舟湖公園啦，亦都會舉行呢個思前鎮第十屆嘅商會杯端午龍舟競渡。咁啊，呢一邊咧就分為兩個嘅組別嘅嚇，一個係傳統龍啦，一個係快龍。傳統龍方面咧就9支，快龍方面咧就18支隊伍。賽事啊採取呢個分階段競賽嘅機制啊，初賽嘅賽程咧就1560米，決賽賽程咧就2080米，層層角逐咧就會決出各個組別嘅冠亞季軍同埋優勝獎項噶啦。同樣19號喺雙水方面啊，都有呢個嘅龍舟比賽喎。咁啊，佢哋咧就採用呢個嘅巡遊嘅形式啦。咁啊，大家咧就去睇一睇，誒呢一支嘅隊伍咧，將會為你帶嚟點樣嘅激情活力啦。啊，村入邊仲開始一個龍舟飯宴席添啊，組織全村嘅鄉親咧一齊歡聚過節啊。天马方面同样都有啊，咁啊6月19号嘅下昼1:00到6:00啊，喺天马村天马河方面咧举行嘅呢次嘅赛事啦。咁啊，好多朋友就话啦，哎呀这个比赛我都唔可以错过啊，因为我就系呢一边嘅出嚟嘅咁样啊。其实咧，村民团结一致同埋勇于拼搏嘅精神风貌咧，喺每一个比赛当中咧都可以睇到噶吓。咁啊，尤其喺赛后嘅一个龙舟晚宴啦，增进乡亲间嘅情感联系咧，都系不容忽略嘅。唔知道你又会唔会翻去你条村嗰度咧，一齐参加呢个赛事咧？讲到参加，唔一定系话要上到龙船去撑嘅，咁啊可以系点咧？可以系为佢哋呐喊助威噶嘛，去帮佢哋加油、鼓舞佢哋每一个喺龙舟当中嘅参赛队员嘅士气啊！

继续翻到嚟加点娱乐啊！呢段时间有冇留意到呢一个嘅比赛呢？讲到嘅系2026香港小姐竞选啦，咁就喺早前时间啦，喺将军澳电视城进行咗第二次嘅面试啊，咁啊众位佳丽咧盛装出席啊，其中有唔少嘅身在海外嘅女生们啦，啊专门翻到嚟中国香港参赛嘅。经过筛选第一轮嘅面试自信组嘅佳丽啊，进入到第二轮面试嘅佳丽咧，整体条件都唔错。咁啊，另外 TVB 今次仲首次开启线上直播播放佳丽第二轮面试啊，仲有呢个泳装会见评委嘅环节。嗱，面对住 TVB 嘅高层评审啊，吓咁多位嘅女生啦，着住泳装啊，仍然系非常之自信啦，靓丽啦吓。咁啊，睇翻呢个嘅相关嘅负责人就话啦，啊12位嘅选手晋级之后咧，后续嘅赛程啊，接落嚟嘅比赛竞争会更加激烈嘅啊。大部分嘅参赛女生咧，都选择咗呢个自己中意嘅泳衣出镜啦，大方展现身材。咁啊，其实咧评委方面对于选手嘅标准把控都好严格啊，点评又好认真。真嘅，睇到嘅粤语表达唔过关嘅选手，你觉得有啲遗憾啊？提醒佢哋要多啲去练习一下粤语。咪热门人选之一啊，华裔小姐冠军啊，陈子颖啊，本身就拥有丰富嘅参赛经验噶啦，咁啊身材相当匀称匀称啦，咁啊同埋咧气质都出众嘅，啊非常之亮眼，而且粤语对答流畅自然啦，咁啊评委提到佢第一轮嘅面试状态唔系几好，比较攰啊，咁啊妆容方面都拉低观感，第二轮嘅表现咧就眼前一亮啦。仲有今年20岁啊，曾经参演过爆红嘅港产电影《九龙城寨之终章》入边嘅模特演员啊，袁文慧啊，都有参加到今次嘅比赛。咁啊，佢坦言话啦：，我唔服输噶，如果今年未能够系成功晋级嘅话咧，会一直参选到25岁嘅。不过佢都同自己讲，就话如果系落选嘅话咧，都会打算报名艺人训练班去进行进修嘅。

另一位嘅参赛选手嘅名咧就有意思啦，因为佢嘅名叫做吴卓羲啊，唔系嗰个演员男演员吴卓羲，但系个读音就系一模一样吓。咁啊，所以一位评委咧，佢系嗰个吴卓羲嘅老细啊嘛吓，所以佢听到呢个名嘅时候都觉得好熟悉啊，印象好深啊。咁啊，佢仲笑住话啦：我记得佢啊，呢个名好好记啊，特别亲切啊，吴卓羲啊嘛。咁你又觉得边一个嘅选手会有机会突围而出呢？唔系另一条嘅资讯啦，等大家嚟关注一下啦，就关于歌手 Eason 嘅。早前被网友影到佢正喺度拍紧新电影啊，原来 Eason 出演嘅系金像奖提名美术指导嘅张蚊首部嘅执导剧情长片，叫做《不得不好死》，当然呢个暂定嘅名嚟嘅吓。咁佢同边个系打对手戏呢？就系朱茵啊。饰演一对夫妻，咁啊仲有啊刘应廷咧，都喺入边咧饰演两个人嘅仔仔。嗱，呢一部嘅电影咧喺年初拍完《雪地》嘅外景之后，前段时间喺中国香港举行咗开机仪式。参演嘅演员咧，仲有好耐都冇出演到香港电影嘅台湾女演员啦，林希蕾啦，咁啊同埋白子，咁啊以及系新生代嘅女演员啊陈淑欣。咁啊，其实好多朋友就话呢啲嘅演员拼埋一齐咧，真系觉得好耐好耐都冇见过佢哋拍电影啦。不知道呢部电影会唔会成为爆款呢？因为 Eason 而家嘅歌迷嘅数量咧，真系相当可怕，多得好紧要噶吓。咁啊，去到边度开演唱会咧，都场场爆棚啊，抢飞抢到就系基本上咧就觉得绝望嘅吓。但系唔知道今次嘅电影方面会唔会同佢演唱会一样票房咁好呢？其实可能我唔提你唔知吓 ，Eason 同朱茵咧系时隔八年再度合作电影嘅，两个人上一部嘅银幕作品咧就系2018年嘅《卧底巨星》啊，同埋《古宅》，而林希蕾咧就系继2009年韦家辉执导嘅《再生号》之后咧，时隔多年再度出演中国香港电影。Ending 带俾大家嚟自校长嘅首《水中花》，我哋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下个星期再见啦。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0: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午3点，
10: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FM 98.3，
10: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0日，科技赋能沉香世界江门市陈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新会陈皮产业技术发展研讨会在江门双碳实验室举办。江门市陈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由江门双碳实验室牵头发起组建，集聚政府部门、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打通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链条，以硬核科技赋能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升级，助力新会陈皮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11日，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联合相关单位已完成对桥都质量带白名单的更新。本次更新后，纳入名单的质量品牌荣誉共计28类，企业3199家，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90%。目前，我市已推出8个桥都质量带专属金融产品，依托银行融资授信评价体系，对质量品牌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对应给予差异化授信额度、贷款利率等优惠政策。据统计，2026年1至4月，桥都质量带专属金融。

0: 品，已累计发放贷款157.19亿元，受益企业2697家次。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11日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6月1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喂，上车啦！
10: 去边啊？
1: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0: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1: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星期五嘅晏昼时分3:05，系咪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正式咧就系开始嘅时间吓？咁亦都嚟到咗呢一个礼拜嘅周末啦吓，咁亦都希望各位朋友们啦吓，咁啊听日6日。如果休息嘅朋友咧，要出外一定要关心下呢个天气情况。
12: 系啊，吓咁啊，提醒你啦。咁啊，前期我哋广东省降雨比较频繁啊，咁啊，局地雨势都比较强烈啦，地质灾害咧系一个嘅滞后性嘅。咁提醒大家啦，就系要做好呢个防御工作啊。嗱，咁啊，预期咧，广东省正系处于呢个龙舟水嘅降雨集中期啦。咁啊，今日夜间开始啦，咁系季风降雨咧就又将会加强噶啦。咁啊，所以咧，大家需要继续做好强降雨啊，同埋强对流天气呢啲相关嘅防御措施。咁仲有咧就系临近呢一个嘅端午假期啦，龙舟竞渡啊、户外活动啊，亦都系需要注意安全嘅吓。
11: 冇错啦，咁啊提醒大家啦吓，咁啊嚟紧嘅呢几日啦吓，咁啊今日到14号吓，咁啊我省大部分嘅市县咧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啊，今晚就会开始噶啦吓，咁啊局部地区咧亦都会有大暴雨噶，伴随住雷暴大风呢一啲嘅强对流天气。目前呢咁呢个龙舟水关键期啦，咁大家亦都要注意做好呢个防御山洪啦、地质灾害、城乡积路咁同埋呢个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咁需要防范雷击呢同埋短时大风带嚟嘅不利影响。
12: 係啊，咁仲有呢一则嘅停水通知啦。

0: 敬请大家谅解啊。
1: 咁停水嘅时候咧，请大家亦都要关好屋入边嘅水龙头啦，吓咁啊，避免咧就恢复翻供水嘅时候咧，造成不必要嘅损失吓。咁啊，初次用水，如果水质有啲发黄啦，咁啊，请大家要放置3到5分钟先至再好使用。希望大家亦都要注意吓。
0: 系啦，睇咗天气啦，同埋一啲停水嘅消息啦。嗱，阵间翻嚟啦，会同大家咧就系关注我哋新会啦，呢个端午爬龙舟啊，究竟边度有得睇啊？一啲嘅注意事项啊，咁样嗱，仲有今日星期五啦，会有我哋嘅呢个探店行动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就系永永带我哋咧就去探一啲嘅好嘢。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
5: 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6: 乐享生活家系你生活嘅同行者。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15: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7: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一年一度嘅龙舟比赛争霸赛啦，咪都好快咧，即将上演啦吓，咁啊，我哋嘅一班同事们咧，咪都系非常认真咁样吓，咪对待呢一次嘅争霸赛吓，咁啊，希望咧就龙舟队们咧，佢哋赛出佢哋嘅成绩，咁我哋咧亦都系有我哋主持有我哋嘅担当喺度吓。
18: 佢哋将会成为咧就系话呢一 场重要嘅争霸赛嘅一个见证者啊，见证咧就系呢一个冠亚季军嘅队伍嘅呢个诞生啊。系咁啊，讲起咧就话擂鼓醒龙啦，白鹅争流啊。咁啊，2026年咧，我哋生活各个镇街嘅龙舟赛咧，亦都进入到个倒计时啦吓。咁啊，一河碧水千帆劲啊。咁啊，对于话想过嚟生活睇龙舟竞渡嘅朋友咧，咁啊，我哋都准备咗份嘅攻略俾大家嘅吓。嗱，首先咧就我哋睇睇啦，广东省第八届传统龙舟大友杯争霸赛咧，就喺6月16日嘅晏昼点半钟咧就开始，咁啊就喺大泽镇龙舟文化公园牛勒村嗰度咧就举行嘅。咁啊，今次嘅赛事咧就集结咗有15支嘅龙舟队伍去参赛。
17: 系啊，咁啊参赛嘅龙舟咧就必须咧就系昆甸木所制作嘅呢一个传统龙舟啦吓。咁啊，总长咧亦都唔超过40米，呢40米咧就唔含龙头龙尾吓，咁啊需有龙头啦、龙尾啦，同埋鼓槛。咁啊，到时咧亦都会有15支嘅龙舟队伍咧，将会分为5个小组进行一个初赛。咁啊，将会系取计时成绩最快嘅6支队伍咧，就晋级决赛。嗱，现场咧仲有我哋嘅非遗美食啦，吓咁啊名优产品嘅一个展销会等等。所以有兴趣嘅市民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一个嘅龙舟盛宴啊！
18: 系咁啊，呢一场嘅盛事啦，咁啊算系咧就话踏入5月啊呢个头赛咁样啦，即系我哋讲呢个嘅农历5月啊吓。嗱，咁啊，另外咧就系呢一个焦点嘅赛事啦，就系关注下呢个狮前镇第10届商会杯端午龙舟竞渡啦。嗱，头先讲到咧就话，哇，我哋差唔多系全员上阵咁滞啦吓。咁我哋新会区融媒体中心啦，咁啊亦都系全力咧就系支持嘅啊呢一场嘅赛事。嗱，咁啊届时咧咁大家都会透过咧就系我哋嘅呢一个嘅网络平台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睇得到，咁啊更加欢迎大家咧去到现场当中啦，就去睇呢一个龙舟嘅盛况嘅。嗱，咁啊时间系6月19日嘅12点啊，中午12点开始，持续到晏昼4点半嘅。咁啊地点方面咧就系新会区狮前龙舟湖公园嘅。
17: 嗱，咁啊呢一次嘅赛事咧，总共咧就集结咗27支嘅龙舟队伍咧就参赛，咁啊设置咧就传统龙啦同埋快龙两大嘅竞赛组别。咁啊其中咧传统龙组别咧就参赛嘅队伍咧就9支，快龙组别咧就参赛队伍系18支嘅吓。咁啊赛事咧都分阶段咁样嘅呢个机制咧就进行竞赛。咁啊初赛赛程咧就系1560米，决赛嘅赛程咧就系2080米，将会通过层层角逐啦，决出咧就系各组别嘅冠亚季军以及咧就优胜奖项。
18: 是啦，咁啊欢迎各位喜欢咧就系睇呢个龙舟竞渡嘅朋友啦，到场去为佢哋呐喊助威啊吓，咁啊去见证咧就系呢个冠亚季军队伍嘅诞生。嗱，咁啊其实讲到我哋新会啦呢一个嘅赛龙舟嘅文化啦，就真系个氛围感啊非常之强嘅。咁啊各个乡镇方面啦都有佢哋嘅一啲嘅龙舟嘅活动嘅。嗱，比如双水镇啦、色桥村啊呢、这个就有呢一个嘅龙凤舟艇嘅巡游活动啦。咁嘅時間咧，就亦都喺6月19日嘅。咁啊，地點咧就係雙水鎮色橋村呢個沖色龍舟碼頭嗰度嘅。咁啊，活動當日啦，咁啊會有龍船啦，仲有咧就係呢個鳳艇啦。咁啊，亦都會咧就係聯袂咧就係啟航巡遊嘅。咁啊，凝聚住我哋嘅鄰里鄉情啦，激活鄉村活力。咁啊，村裏邊咧仲會係開設呢個龍舟飯宴席添。咁啊，組織咧就係全村嘅鄉親啦，歡聚過節，共聚鄉情。咁啊，以傳統民族啦去點亮呢個鄉村。
17: 咁啊嚟到我哋嘅新会咧，其实有好多地方咧都系一个赛龙舟嘅一个热闹嘅场所啦吓。咁啊，除咗刚才嘅呢个色桥村啦，仲有我哋嘅天马村啦吓，咪都系今年嘅端午龙舟赛事咧，依然咧亦都会系即系集中响呢一个端午节嘅嗰一日咧就系举行嘅。嗱，咁啊佢哋嘅时间咧就系中午十。晏昼嘅1点钟到6点钟，咁啊地点咧就系响呢个嘅汇城天马村吓天马河。嗱，咁啊天马村咧就2006年咧就已经成立咗天马龙舟协会啦，同埋咧就龙舟队。啊，今年嘅端午节期间咧吓，咁啊该村咧将会举办天马村2026年端午龙舟赛事，亦都邀请咗10里8乡啦、亲朋好友啦到天马河咧就参加呢个龙舟活动。嗱，咁啊届时天马村6支嘅龙舟队伍将会展开咧就精彩嘅龙舟友谊竞赛。嗱，咁响呢一个嘅友谊竞赛当中咧，亦都系展现佢哋村民嘅团结一致啦，勇于拼搏嘅一个精神面貌。咁啊，并且咧就系响赛后咧，

0: 在河濱路的兩邊就是共聚一趟，享用這個龍舟晚宴，增進鄉親之間的情感聯繫。
1: 是啊，我記得有年好像我們都一起去天馬看過這個賽龍舟的盛況，都感受到很開心，還
0: 將人家的碗都拿打包了
1: 、這個就是以前都是有這些這樣的習俗的、是不是吃個龍舟飯還可以拿了一隻碗回家做一個紀念。
0: 沒錯啦，
1: 是啦、啊、那除了就這些都真是很這個即是很有這個激情的、啊、這個的競賽之外，我們來看看會城試鴨村方面亦都有這個韓龍遊龍活動的、他們的時間就是6月15日早上8點到10點，以及就是6月19日的早上8點到10點，地點就在試鴨村那裡的。其實上個世紀90年代會城河就是經過改造之後就成為了現在的江州大道嘛。試鴨村為了繼續保留、這個全統的呢個傳承文化啦，咁佢哋將原嚟端午節嘅爬水龍就直頭將佢改成咧就係、爬旱龍啦咁樣嚇，咁啊屆時咧就試鴨村河龍隊嘅隊員啦，佢哋就會係即係擔扛住呢個龍頭龍尾啦，亦都係敲鑼打鼓穿街過巷咁咧，就係將旱龍嘅魅力啊帶到村嘅每一個角落嚇，咁、將一啲嘅福氣啊運氣啊送俾咧就係成條村嘅。
0: 咁啊即係可以喺陸地上邊咧都見到旱龙嘅存在，响旱即系响佢哋嘅试鸭村里边咧，咪亦都会见证到呢一个嘅佢哋攞住啲旱龙游走嘅呢一个嘅活动嘅仪式吓。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各镇街嘅龙舟活动咧，亦都好多啦吓。咁啊好多条村咧，佢哋都会举办爬龙舟嘅活动，村民咧亦都会聚集埋一齐咧，就食龙舟饭，度过一个咧就系快乐安康嘅端午节啊吓。
1: 系啊，嗱，具体嘅呢一个日程啊，同埋啦。就是一啲嘅活动安排，大家可以喺我哋嘅商业生活微信公众号当中啦，就去查看一下啦吓。咁啊，我哋呢一个端午爬龙舟嘅，同埋呢条嘅推送啦，咁啊就会哇非常之详细啊吓。咁啊，包括咗我哋龟峰会城啦，话有成12个嘅呢个龙舟活动啊。咁啊，大宅咧都有8个嘅活动啦，狮前有2个，双水镇咧就有10个嘅，哇，真系非常之多嘅赛事吓。咁啊，大家可以就近观看。咁啊，其实讲到咧就话呢啲嘅龙舟赛事啦，咁啊大家观看过程当中啦，咁啊当然亦都系要注意自己嘅人身啦、财物嘅安全啦，系啊，
0: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就要准备好你系未食龙舟饭啊，如果你话去到呢一条村食龙舟饭，你
1: 系咪要早啲霸位啊？
0: 要报备啊，唔系霸位啊，你要预约啊，你如果唔系嘅话，唔可以话你嚟到先至话啊，我想食龙舟饭，你要提前要准备咁，所以即系如果你想去到边一条村去参加佢哋嘅龙舟晚宴嘅情况之下咧，咁就要去即系嗰条村嘅负责人嗰度咧，就进行呢一个登记吓、希望大家嚟到我哋新会咧呢一个端午节啦吓，咁我哋新会咧亦都会为大家送上一场水上嘅盛宴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昼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大家嚟到世界杯一齐睇，我哋呢个世界杯专属嘅小栏目嘅时间啊，喺六月嘅十二号嘅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喺墨西哥城体育场系拉开咗帷幕。接落嚟嘅39日，48支嘅球队将会喺16座嘅城市为我哋全世界嘅球迷嚟奉献104场嘅精彩嘅对决。所以喺呢39日入边，我哋嘅世界杯一齐睇将会有伟照同大家一齐嚟睇睇各种比赛嘅资讯以及一啲比赛嘅预告等等嘅信息嘅，咁当然啦，喺睇比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嘅亮点，大家都会关注嘅，就系成个比赛嘅开幕式噶啦。无论系你世界杯啦，定系奥运会啦、冬奥会啦等等一啲比较大型嘅赛事，开幕式都系一个好值得大家关注个嘅亮点啊。而今日我同大家关注嘅呢个亮点当中，有我哋嘅中国亮相啊。有啲球迷就会问啦，中国队又喺呢一次嘅世界杯当中出事咩咁？我哋要讲嘅就系我哋中国元素啊！我哋喺揭幕战嘅比赛当中啦，或者系呢个嘅仪式环节入边啦，我哋都可以见到融入咗好多嘅中国元素嘅，包括有我哋嘅中国潮玩品牌啦 ，Labubu 亦都系身着住世界杯主题嘅服饰喺开幕式当中去亮相，而6名嚟自内蒙古嘅青少年球员就以揭幕战护旗手嘅身份咧系步入到球场，而另外啦，马宁作为近20年嚟唯一一个以主裁判身份嚟入选世界杯嘅

0: 中国籍裁判，打破了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来中国裁判在主裁席位上的空白。到时候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中国裁判喺世界杯嘅比赛上边嘅執法嘅过程啦。好，咁讲完咗我哋一个开幕式当中嘅中国元素之后咧，当然要睇翻嘅就东道主墨西哥队同埋南非队呢一场嘅揭幕战嘅比赛。之前踢过七次世界杯揭幕战嘅墨西哥队咧，从来都未赢过，其中就包括翻2010年世界杯同当时嘅东道主南非队有个正面嘅交锋。呢一场比赛咧，又系再一次交锋喺揭幕战当中，但系本场嘅比赛咧，啱啱开波九分钟啫，南非队嘅斯素尔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嘅前锋基尼利斯咧就毫不客气啦，用一脚推射帮助住墨西哥首开纪录1-0。而值得一提嘅系，呢一个系成为咗世界杯历史上边首位打进当届世界杯首个入波嘅中北美球员。下半场49分钟，墨西哥获得单刀嘅机会，而南非队啱啱失误嘅斯素尔又犯规，攞低咗一面嘅红牌，呢一个亦都系成为咗本届世界杯嘅第一面嘅红牌啊！多一人作战嘅墨西哥咧，依然攻势依旧啦。去到67分钟，斯文奈斯接队友嘅助攻嘅头槌破门，打入咗个人世界杯嘅第一个入波，帮助住墨西哥咧改写比分2-0。而呢一个2-0嘅比分咧，亦都系坚持去到中场啊！墨西哥终于打破咗自己世界杯嘅揭幕战不胜嘅魔咒。呢场比赛咧，除咗斯素尔呢张红牌之外，其实全场比赛有3张嘅红牌，喺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边第一次有咁多张红牌嘅出现，都叫做系另外一个嘅纪录噶啦。第一场比赛就有咁多嘅纪录，咁系咪预示住本日嘅赛事其实场场都唔简单呢？我睇翻13号一啲嘅比赛啦，凌晨嘅3点钟将会有加拿大队啦，其实都系另外一个东道主啦吓，就面对住嘅就系波克队，另外就系美国队喺9点钟咧将会面对住系巴拉圭队嘅。咁呢两支嘅队伍，呢两个嘅东道主会唔会都系好似墨西哥一样可以获得开门红呢？咁到时候真系要睇睇比赛之后咧，再同大家睇睇啦。OK， 咁我哋本期嘅世界杯一齐睇嘅时间咧，暂时嚟到呢一度啊。咁我哋喺每一日嘅时间段都会同大家咧睇睇世界杯嘅精彩瞬间。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8: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7: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9: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7: Nice！
10: 锁定 FM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1: 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0: Ready go！
12: Go go go！ 继续出发啊！咁啊，继续我哋嘅乐享生活家，逢周五啦，都有我哋嘅探店噶。咁啊，今期啦有荣荣出动啦，同我哋去探啲有趣嘅嘢。
13: 嗯，咁啊，即系听啲食肆咧就听得多啦，咁啊，系时候咧就要运动一下吓，咁啊，将啲脂肪咧减减吓，咁啊，强身健体。嗱，咁啊，今日咧就介绍呢一个嘅红。

0: 好球場咧，有啲乜嘢嘅特別咧？嗱，中意打網球嘅朋友咧，亦都有個新嘅去處啦。
1: 係啊，嗱，即係過往啊，普通嘅嚇咁啊，嗰啲地膠板啦嚇，咁啊打網球咧，大家都試過體驗過啦。哇，紅土網球場咧，真係感覺到上啦，就話好專業同埋好高級感喎。
0: 嗯，咁啊打出嚟嘅感覺又係點樣咧嚇？咁我哋嚟一齊聽聽啦。永永佢哋採訪完翻嚟嘅呢一個聲音，究竟對呢個紅土球場有啲乜嘢嘅睇法啊？
2: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慧慧，今日嚟到 AKA 51红景网球呢一度啊，哇，真系好多人喺度打网球喎、啊！一入嚟到咗之后咧，我会见到咗就系一片红色嘅网球场，同我平时见到嗰啲真系有好大嘅差别。嚟对话一下佢嘅负责人李总先，李总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4: 系啊，你好啊，李总啊，头先我一入嚟啦，我就见到咗我哋呢一个网球场同平时嘅网球场系唔一样嘅、啊。
5: 因为我哋红土网球场咧属于自然场地嚟嘅，咁咧同一般人做嗰啲硬地系有区别嘅。
4: 嗯，听讲你呢啲红沙都系专门系坐游轮翻嚟嘅。
5: 系啊，全部都喺意大利度坐船翻嚟、
4: 哦。真系犀利嘅啫，全部坐船翻嚟。诶，咁样好似诶呢啲红土咁样啦，又相对翻我哋平时嗰啲嘅普通嘅网球场嚟讲，佢嘅好处系点样啊？
5: 佢嘅好处咧就系、是。对膝头哥啊，对啲关节啊，缓冲会比较友好嘅。咁咧，一般咧会对一啲我哋可以做出啲滑步啊，同埋常规喺硬地度容易受伤嘅动作，都可以喺红土上面做得到。
4: 嗯，即系如果按照翻平时嗰啲擅长打网球嘅人，佢哋一般应该都会选翻红土网球啦，系咪啊？
5: 依家我哋仲喺度尽力咁推广紧，因为红土嗰个喺我哋国内咧，仲系算比较。小嘅球场嘅类型嚟嘅，因为咧佢嘅建造成本比较大，因为啱先都讲到，佢哋都系喺意大利坐船翻嚟嘅，包括我哋嘅线。
4: 听讲就非常之珍贵，好难得。咁、如果相对嚟讲嘅话，即系平时大家都会响硬底化呢一个选择，就可能会多些少。咁你哋都要通过更加大力嘅推广，先至令到人更加知道呢啲红土嘅好处。
5: 是啊是啊、我哋依家都喺度尽搞多啲赛事啊，同埋一啲网球嘅团体活动啊，去等更多人嚟可以尝试到我哋嘅红土网球场。
4: 咁即係好似对于我呢啲唔係话好打网球嘅人嚟讲啦，即係对于呢啲红土网球就真係唔係话十分之了解，可唔可以同我哋科普一下，即係其实佢嘅历史背景又系点样㗎？
5: 首先呢，我哋网球嘅起源呢就係、是、首先有草地网球嘅。咁呢草地网球大概喺1880几年左右呢已经有㗎啦。咁呢红土网球点解会比草地网球之后呢？因为呢草地有个最大嘅问题就係佢要去维护养殖嘅时间比较长。咁、呢去到夏天啊嘅时候呢啲草就会
4: 光脱脱
5: 啦嘛，冬天咁会光脱脱。咁呢后咪呢法国嗰边呢就有个球员，佢就网球球员，佢就发明咗用啲红土啊铺喺啲草地上面，佢一个比较耐热，而且呢佢个弹跳啊咁呢会比较慢。咁而咧，大家啲球速會比對新手比較友好。咁咧，佢大概喺1870年左右咧，所以佢都已經有百幾年歷史嘅啦。硬地咧，去到後邊咧，普及咧要去到1920年先開始有嘅。咁正式開始有咧，就係70年代先開始慢慢將硬地推廣嘅。所以紅土一直都係歐洲嗰邊嘅主流。場地嚟嘅，
4: 咁據你了解咧，好似我哋即係國內咁樣，大概係幾時就開始有嘅？
5: 我哋其實都好早嘅，我哋都百幾年前有嘅，有第一片喺雲南嗰邊，
4: 喺依家。

0: 佢都係百年紅土。點解我哋叫百年紅土呢？就係咁啦，佢嘅紅土咧可以真係用到100年嘅，百年以上嘅，因為佢保持淋水啊，同埋去疏鬆啊，咁去維護養護佢咧，佢就可以用到100年嘅。
1: 哦，有成百年嘅時間。
0: 係，我以為中國有噶啦。
1: 我以為嗰啲紅土係一路要換嘅。
0: 嚇，唔使換嘅，一直都係用個紅土。好似依家咁，我哋準備到六月份嗰、那個。法网比赛啦，咁佢哋都系真系100年啊，百几年噶啦，因为佢啲泥咧，佢个场地一直扩建嘅时候咧，咁咧佢将啲泥铲起身，储存好之后咧，到佢再铺好，重新铺好个地基之后，先再将啲红土再铺翻上去，再压实佢。
1: 哦，原来咁样，真系长知识噶。
0: 系。
1: 咁好似我哋依家喺國內嘅推廣嚟講啦嚇，大多數係咪都係喺啲一二線城市先至會有呢啲紅土嘅網球？
0: 係主流一線城市先有咯。
1: 係
0: 依家都包括北京、上海都比較少嘅。
1: 咁據你哋所知，喺江門地區，
0: 暫時我哋係第一間咯，第一間做紅土網球場嘅球館咯。
1: 咁你哋都係要好有細心、好有信心，先至可以即係將呢啲紅土網球係啊，先至可以經營好喎。
0: 啊，係啊，係啊，因為我哋咧，我同我拍檔咧都比較熱愛網球，同埋對紅土網球咧有一種獨特嘅情懷咯。咁一開始我打網球都係打咗三年左右嘅啫。咁第一次我記得仲係睇2024年嘅法網亞卡奪冠嘅時候咧，咁我就第一次睇到哇紅土好似幾好玩喎、啊。咁我就去其他地方度試咗下，哇原來真係比硬地嘅趣味性會多好多咯。係趣味性，同埋佢因為佢有不規則彈跳，仲有佢球速慢啲。咁咧，大家嘅對抗性同埋個回合數就會多咗，所以對新手啊，同埋對一啲長期運動、長期網球運動嘅球友都會比較友好咯。
1: 咁呢一個就係你當時候熱愛上網球嘅原因啦。咁啊，點解會話即係將呢一個諗法喺我哋新門呢一度實施起身嘅？
0: 其實我同我個拍檔一直都有個網球嘅夢想，就係、是、好似想將紅土網球場咁樣建喺自己橋都呢一邊，等大家可以唔使好似之前咁，我哋要去到深圳啊、東莞啊、咁廣州先可以打到紅土網球咯。咁等大家可以一出家門口咧，就可以享受到百年嘅嗰個歐洲紅嘅魅力咯。
1: 冇錯。咁好似你哋都係啱啱先開業啊，係咪啊？
0: 係，我哋啱啱開業，五月份五一嘅時候開業嘅。
1: 總店就係一間定係點樣啊？
0: 暫時係一間嘅，係我哋嘅位置就係喺龍城半山對面往江門方向嘅位置嘅，係。
1: 咁即係五一先至開業，到依家係啱啱好一個月嘅時間啦。
0: 係啊。
1: 咁呢一個月嘅時間嘅話，其實嚟嘗試嘅人多唔多？
0: 好多噶，各珠三角嘅球友都好多噶，
1: 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听到你哋嘅明星就专门过嚟试一下。
0: 系因为咧，我哋比较专注用心嘅就系我哋已经将国内基本嘅比较 top 嘅，即系比较优秀嘅俱乐部啊，同埋红土网球场，我哋都系实地考察过啦。系将大家嘅优点，我哋尽力将所有网球场嘅优点，我哋都将佢倾住喺我哋呢个五一红景网球场入边噶啦。
1: 系正系因为你哋咁用心啦吓，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嘅朋友嚟到呢一度尝试。咁啊，听讲啊，好似今日我哋嚟到呢一度咁样，亦都系从朝到晚已经系满场噶啦。
0: 系多谢。今日都有好多球友系外地，好似广州、佛山咁，佢哋过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好多谢咁多位球友嘅支持咯，仲有好多本土嘅球友都好支持。
1: 咁除咗好似即系大家自发性过嚟玩之外啦，我亦都知道你哋系有专门嘅一啲嘅课程，咁啊可以令到我哋啲小朋友啊、大朋友啊都可以学习。
0: 我哋呢边咧会专门针对少儿同埋儿童包括成人都会有红土专门嘅课程嘅，因为咧佢用到嘅技术咧会同人哋有少少唔一样嘅。佢包括有滑步啦，因为红土个滑步咧系对膝头哥嘅损害冇咁大嘅，咁且可以救到更多嘅球啊，同埋嗰个回合数更加多嘅。咁小朋友咧喺红土上打嘅时候，自信都会更加高嘅，因为佢个球速慢咗之后咧，佢嘅自信心会提升啦，因为佢嗰个击球嘅次数会更加多嘅。咁仲有大家都见到欧美好多球员点解？

0: 以打到40岁，好似而家德约咁，佢打到40几岁都 OK 咧。因为咧，佢哋从细开始喺欧美嗰边咧，到欧洲嗰边咧，都系打红土为主嘅，对膝头哥啊，对小朋友嘅发育关发育啊、成长啊，会比较友好嘅。咁所以我哋依家都比较推荐小朋友啊，同埋青少年训练都会喺我哋红土网球场度进行训练同埋练习嘅。
1: 嗯，冇错，咁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啊，从小就可以接触到啊真正啊嗰一种打球嘅乐趣嘅。
0: 系。
1: 系啦，咁李总啊，点解我哋呢一间店名啊会叫做 AKA 51红警网球呢？
0: 其实咧呢、這个英文咧有少少私心嘅，因为咧、我第一次中意上睇网球咧就系睇阿卡嘅比赛嘅。阿卡咧依家
1: 即系 A K A 就系阿卡，
0: 系
1: 阿卡就系好著名嘅网球，
0: 系依家世界排名第二嘅，因为佢咧佢个比赛会比较有观赏性，比较有激情，同埋我自己都系比较有激情嘅网球球友嚟嘅、大家都可以过嚟揾下我打波，感受一下嘅。
1: 咁啊，另外再想提一下啦，啊，头先我一入门口嗰阵咧，我亦都发现啊，有一个角落头嗰、嗰度系摆咗一啲嘅网球线，咁啊，另外亦都系有一啲嘅装备喺嗰度，嗰、那个玩意系一个点样嘅作用啊？
0: 嗰度系我哋嘅装备区嚟嘅，嗰度装备区咧，我哋嘅负责人咧就系阿赵景生先生嘅，咁咧佢就系喺喺参加个奥运嘅。啱啱喺巴黎奧運幫鄭一文去穿線嘅嗰個冠軍穿線師嚟嘅。
1: 哦，佢係專門係穿線。
0: 係穿線。
1: 咁啊，點解會話即係同佢有一個合作喺呢一度，就係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多嘅球友一齊可以喺度穿線，定係點樣？
0: 更加方便啲球友咯，因為其實網球嗰個穿線嗰個服務咧，其實係好小眾嘅，因為網球呢個運動依家暫時。在我哋國內都算是比較小眾的運動嚟嘅。我嘅整嘅球場嘅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想更多嘅朋友啊、小朋友啊都可以參與到網球呢樣運動入邊嘅。其實佢係好快樂嘅，會令我哋產生好多多巴胺嘅。
1: 咁有咗佢嘅加入啦，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多嘅朋友啊，喺呢一個哪怕網球啊呢、這個球線損傷嘅情況之下都有得。
0: 够系即刻就可以更新装备咯，系去更新佢嘅球线咯。
1: 冇错啦。咁啊，除咗头先我发现嘅呢一个装备区之外啊，咁啊，另外亦都发现咗有一个健身区同一个专门饮咖啡嘅地方。当时又点解会有呢啲配套设施嘅谂法嘅？
0: 因为我哋去咗好多俱乐部啊，仲有一啲训练基地度咧，因为网球咧系一样。個人嗰個專項性好高嘅運動嚟嘅，佢包括需要體能啦、柔韌性啦、耐力啦，全部都要綜合起身嘅運動嚟嘅。這個健身房咧會更好咁俾我哋一啲青少年啦、同埋成人想專項訓練嘅時候提高嗰個球技去用到嘅。包括我哋現場都會有健身教練同埋嗰個拉伸嘅拉伸師會幫。球員去拉伸嘅，
1: 係即係多重嘅保障啦，令到佢哋喺運動前同運動後都係得到咗更好一啲嘅鍛鍊或者係放鬆。
0: 係冇錯冇錯。
1: 咁啊，茶飲區嗰一邊咧？
0: 茶飲區嗰邊咧，我哋就引入咗安家咖啡咯，即係佢就喺江門同新會都有分店，而且係做得一個比較好嘅社區嘅咖啡，而且我又比較中意佢哋嗰種氛圍，就比較放鬆，同埋。品質都比較好咯。
1: 冇錯啊。咁啊，當你運動完咗之後，嘆一杯啡，咁啊，同朋友傾下偈，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選擇。咁從開業到依家啦，有一個月嘅時間啦。對於未來嘅話，李總呢一邊有邊啲嘅一啲嘅設想或者係規劃嗎？
0: 規劃更多專業嘅賽事咯。依家我哋每週都會有3到4場嘅 ETA 嘅。積分賽嘅，咁都歡迎咁多球友，各地嘅球友過嚟參加打紅土比賽啦。因為紅土比賽喺廣東地區都係算比較少嘅，咁因為咁啊體驗到紅土比賽嘅魅力咯。
1: 係啦，冇錯，咁希望我哋更加多嘅朋友啦，都可以嚟到我哋 AKA 五一紅景網球呢一度去體驗網球嘅魅力啊，同時亦都可以參加到佢哋嘅賽事當中啦，觀看佢哋嘅賽事比賽，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快樂嘅選擇。係啦，咁啊講咗咁耐啦，我哋再一次同咁多位嘅聽眾朋友啦提一下咧，我哋嘅呢個位置係喺邊度啊？
0: 我哋呢個位置係喺新會區會城嘅沙崗北坑。在龙城半山的 对面往江门大道方向。
1: 是啦，咁啊希望我哋更多嘅朋友啦都可以嚟到呢一度一起体验一下网球嘅乐趣。好啦，多谢晒李总接受我哋呢一次嘅采访。
0: 好，多谢晒永永。
2: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3: 乐享好店。

该晒永永啊，带我哋啦去体验咗啦，就话咁有高级感嘅红土网球啊，嗬，咁啊相信佢哋嗰日啦都话打到啦就系热辣辣啦，成身汗噶啦，咁啊都系非常之有激情啊嘅一个运动啦。有兴趣嘅朋友仔啦，咁啊不妨咧就去体验下呢个红土网球啦。咁亦都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啦，下个星期再同你见啦吓。

0: 厚脸霜华
1: 冬煮茶 FM 九十八点三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四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98.3，
3: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0日，新会区召开粮食安全生产现场交流推进会，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推广粮食生产的好经验、好做法，并部署下一阶段粮食安全生产及农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时期，各镇街村及种植户要切实抓好田间管护工作，密切关注作物长势，落实防病虫害、防灾减灾等各项措施，同时要提前科学谋划晚稻旱粮种植与冬种粮食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夯实基础。近日，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举行。经过现场展示加答辩的对决，武义大学团体总分位列全省本科高校第13位，首次捧得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优胜杯，并斩获主体赛金奖2项、银奖6项、铜奖6项、专项赛金奖1项、铜奖14项。决赛颁奖现场，武义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项目团队与出题单位进行合作结对意向签约，双方将携手开展深度合作，进一步推进项目落地与实施。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据介绍，2023年6月，铁路部门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

0: 上者。据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日20点结束。申报期间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目录外药品570份，目录内药品248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小美，我马上帮你咧，将嗰啲药粉倒出嚟吓，好快好快。
3: 诶，小云做乜惊惊青青咁啫吓？
2: 小美啊，啱同个女睇完病翻嚟啊，想喂佢食埋药先翻屋企，但系点知个医生都唔知搞咩嘅，竟然开啲胶囊俾佢啊！你知啦，佢女仲细啊嘛，边吞得落咧？所以我咪打算咧帮佢搣开个胶囊，攞啲药粉出嚟冲水俾佢女饮咯。
3: 咦，又好心做坏事
2: 咩啊？咩做坏事啊？
3: 我同你讲啦，嚟胶囊咧，唔单止系为咗将呢啲药物咧装起身，方便你吞落肚，佢咧其实可以提高药物嘅稳定性，冚住嗰啲不良嘅气味，减少药物对人体嘅刺激，甚至咧就控制药物嘅呢个释放速度。嗱，仲有啊，有啲药物咧就需要去到肠道咧先至俾溶解吸收嘅。咁啲胶囊呢就可以保护啲药物，唔俾啲胃酸破坏佢、而将胶囊拆开咗呢，就可能破坏呢啲功能，导致药物嘅效果变差或者增加咗副作用喎、
2: 我真係差啲好心做坏事咯。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19年，伍廷芳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在会上合理的要求不单止没被采纳，反因为国力太弱而被大国欺凌。最终中国的代表团也都顶住日本扬言要出兵等等的国际压力，拒绝了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个也都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敢对列强说不的表态，一阵晚清以来中方外交的萎靡之风。时间又来到1924年的年底，当时的伍朝枢继孙科之后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的第二任委员长，相当于一个什么职衔呢？相当于如今的广州市市长，在建设行政指挥方面显示出卓越的外交才能之外，亦都显示了他的施政才华。在192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件，这件事就是省港大罢工。在当时10万多名的罢工工人在广州还是要食要住的，那怎么办呢？伍朝枢见此情形，亦将查禁的烟馆、赌馆、妓馆等等腾出来作为工人的宿舍，组织工将查禁的烟馆、赌馆、妓馆等等腾出来作为工人的宿舍，组织工人托建马路。就例如当时广州到黄埔的马路都是他组织铺建的。那历时17个月的大罢工都有年几时间。伍朝枢不单止解决了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还令到市政府的建设更上一个台阶，真是十分之难得。在1925年上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无奈的伍朝枢就建议了，将海

0: 在岛上殉难，就树立了一座的铜像纪念他。经五朝师的提议并主持改建的海珠公园，咁周围呢亦都有数以千计以小船为生的水上人家，成为了当时广州的一大特色。而五朝书亦都专门写了一篇叫做《海珠公园记》的散文，以作纪念。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五朝书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

0: 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2: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5: 迎奔放嘅热浪，
16: 享夏风嘅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8: 相聚一下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嘅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咗佢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仲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新会陈皮嘅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异红皮和大红皮。在11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采收的称为异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12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这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자. 啊，美白的。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4: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

0: 50%。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1: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吊港呢个位置啦，依家整体嚟讲车流量都唔算系好大噶。咁而家咧见到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东关路往东侯方向嘅车就稍微会多一啲啦。咁仲有咧就系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现阶段行车系顺畅嘅。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咁呢度都系进入到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啦。咁啊，稍后需要经过呢边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另外咧，我哋三和大道南咁啊，而家咧，喺呢一个新会陈皮红木酒店对出嘅车道，咁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增加咗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见到银路大道喺呢个位置都比较多车，途经呢度嘅时候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0日，新会区召开粮食安全生产现场交流推进会，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推广粮食生产的好经验、好做法，并部署下一阶段粮食安全生产及农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时期，各镇街村及种植户要切实抓好田间管护工作，密切关注作物长势，落实防病虫害、防灾减灾等各项措施，同时要提前科学谋划晚稻旱粮种植与冬种粮食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夯实基础。近日，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举行。经过现场展示加答辩的对决，武义大学团体总分位列全省本科高校第13位，首次捧得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优胜杯，并斩获主体赛金奖2项、银奖6项、铜奖6项，专项赛金�奖1项、铜奖14项。决赛颁奖现场，武义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项目团队与出题单位进行合作结对意向签约，双方将携手开展深度合作，进一步推进项目落地与实施。从中国国家铁路

0: 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据介绍，2023年6月，铁路部门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据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日20点结束。申报期间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目录外药品570份，目录内药品248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来关注一下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嘅。咁见到啦，气象台方面预测到，听日我哋区会喺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系26到33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5级，湿度系70%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系26到30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未来几日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展望啦，17号到19号仍然有明显嘅降雨。咁天气唔稳定，大家亦都要注意一下，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关注最近嘅一个预报预警信息，要提前做好防御措施。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通过呢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哋公司嘅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咁麻烦你配合一下我哋检查。
5: 好嘅，好嘅，我哋嘅自动监控设施嘅维护管理一直都系交俾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嘅梁生负责嘅。
4: 麻烦你调个监控俾我睇睇。梁生，经过我哋调查，你负责运维的置业公司在5月6号出现了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是没有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是你就在这个维修记录单那里虚假填写了维护检查记录。
3: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是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6: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3: 是的，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6: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狭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Vinny 姐嚟睇下啦。

0: 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葵香

0: 修复延伸机，
1: 水边清岸景优美，
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3: 佢只有积水，刀具。哎，佢只有刀具。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去开医生喎。
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5: 诶，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道。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
6: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啦，依家车流量都比较大噶，特别往蓬岗区方向，各位要注意好咗车速。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嘅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东关路同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咁现时啦，我哋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双方向行车都紧凑噶。现时我哋万达对开嘅路口位啊，咁见到呢度嘅话咧，车都比较多噶。咁经过呢边嘅时候呢，亦都要注意一下我哋嘅中心南路，咁而家呢亦都係繁忙中嘅。係啦，咁除此之外呢，我哋中心路往中心南路方向，咁以及呢就係江州大道中龙景亚轩对出嘅车道往人民路方向车道都繁忙。另外亦都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咁而家呢近路大道呢度啦亦都係比较繁忙。除此之外呢，亦都见到三和大道南而家啦陈皮红木酒店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都很大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注意到车速。好了，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6: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9: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谭琼念校长是高中化学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多年来从担任班主任、年级长、政教处主任再到校长，他认为行政工作和学科育人同样重要。
10: 只有我站在课堂，我才可以真的了解到我们一线备考或者一线教学里面我需要什么，需要学校提供怎样的支撑，我才可以更好地引领我们的团队老师的发展。也只有在课堂教学里面去一日钻研课程标准和考试的内容，我才可以教导这个学科的过程中怎样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是对育人的方法的另一种促进。所以我就两样东西都一直做，辛苦是辛苦一点，但是会更有利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和老师师生的成长吧。
9: 谭琼念校长开设创新实验班、美术班等特色班型，多元育人成效显著，提出江州人文化，以文化塑造学生品格，推动33个学校首席工作生建设，规划教师成长版图，带领学校获评广东省新教材新课标示范校等多项省市荣誉。
10: 我们是老师，是导人向上、向善、向美的一个很好的行业，所以我要切记任何时候，不管你是批评学生也好，或者是鼓励学生

0: 表扬我生得好，你的宗旨一定是要引导他向上、向善、向美、向好这样发展。所以不要看低自己，因为我影响一批人、一代人，所以我们要胸怀家国天下，身存道德文章，这个是我觉得做老师很需要的一件事。
1: 重教32载，践行劳动者精神。谭庆念校长始终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己任，用爱陪伴学生的成长，既是良师亦都是益友。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真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杯一起看，我们这个世界杯专属的小栏目的时间。在6月12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是拉开了帷幕。接下来的39日 ,48 支的球队将会在16座的城市为我们全世界的球迷来奉献104场的精彩的对决。所以在这39日里面，我们的世界杯一起看将会有伟照同大家一起来看看各种比赛的资讯，以及一些比赛的预告等等的信息的。咁当然啦，喺睇比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嘅亮点，大家都会关注嘅，就系成个比赛嘅开幕式噶啦。无论系你世界杯啦，定系奥运会啦、冬奥会啦等等一啲比较大型嘅赛事，开幕式都系一个好值得大家关注个嘅亮点啊。而今日我同大家关注嘅呢个亮点当中，由我哋嘅中国亮相啊。有些球迷就会问了，中国队又在这次世界杯当中出事吗？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元素。我们在揭幕战的比赛当中，或者在这个仪式环节里面，我们都可以见到融入了很多的中国元素的。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潮玩品牌 LaBubu， 也都是身着着世界杯主题的服饰在开幕式当中去亮相。而六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球员就以揭幕战护旗手的身份是步入到球场。而另外马宁作为近20年来唯一一个以主裁判身份来入选世界杯的中国籍裁判，打破了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来中国裁判在主裁席位上面的空白。到时候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中国裁判喺世界杯嘅比赛上边一个执法嘅过程啦。好，咁讲完咗我哋一个开幕式当中嘅中国元素之后咧，当然要睇翻嘅就东道主墨西哥队同埋南非队呢一场嘅揭幕战嘅比赛。之前踢过七次世界杯揭幕战嘅墨西哥队咧，从来都未赢过，其中就包括翻2010年世界杯同当时嘅东道主南非队有个正面嘅交锋。呢一场比赛咧，又系再一次交锋喺揭幕战当中，但系本场嘅比赛咧，啱啱开波九分钟啫，南非队嘅斯素尔后场失误，墨西哥队嘅前锋基尼利斯咧就毫不客气啦，用一脚推射帮助住墨西哥首开纪录1-0。而值得一提嘅系，呢一个系成为咗世界杯历史上边首位打进当届世界杯首个入波嘅中北美球员。下半场49分钟，墨西哥获得单刀嘅机会，而南非队啱啱失误嘅斯素尔又犯规，攞低咗一面嘅红牌，呢一个亦都系成为咗本届世界杯嘅第一面嘅红牌啊！多人作战嘅墨西哥咧，依然攻势依旧啦。去到67分钟，斯文奈斯接队友嘅助攻嘅头槌破门，打入咗个人世界杯嘅第一个入波，帮助住墨西哥咧改写比分2-0。而呢一个2-0嘅比分咧，亦都系坚持去到中场啊！墨西哥终于打破咗自己世界杯嘅揭幕战不胜嘅魔咒。呢场比赛咧，除咗斯素尔呢张红牌之外，其实全场比赛有3张嘅红牌，系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边第一次有咁多张红牌。

0: 出现，都叫做是另外一个的纪录的了。第一场比赛就有这么多的纪录，今天是不是预示本日的赛事其实场场都不简单呢？我看回13号一些的比赛，凌晨的3点钟将会有加拿大队，其实都是另外一个东道主，就面对着的就是波克队，另外就是美国队在9点钟将会面对着是巴拉圭队的。那这两支的队伍，这两个的东道主会不会都是好像墨西哥一样可以获得开门红呢？那到时候真的要看看比赛之后再跟大家看看啦。 OK， 我们本期的世界杯一起看的时间暂时来到这里，我们在每一天的时间段都会跟大家看看世界杯的精彩瞬间。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咧？打开睇下先。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嚟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嘅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系当今年轻人嘅假期常规选择。但系喺人同人嘅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喺度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哋依家同大家倾一下，刚刚提到嘅危险指嘅就系依托咪滋。依托咪滋本嚟系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依托咪滋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滋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容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3: 他日禅明，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7: 我哋关心嘅仲有
8: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7: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8: 城市多面体，
7: 城市多面体，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8: 新一面。
9: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小周末嘅傍晚时分，而家听听啦，同大家一齐收工。就睇翻天气方面啦，嚟紧呢个 weekend 啦，可能都唔系话好理想啊吓。如果你想话出外嘅话咧，我建议大家就最好睇睇你要去嗰个地方会唔会落大雨啦。嗱，因为咧就睇翻气象台方面就提醒啦，从今晚开始咧，我哋广东咧将会出现啦今年汛期啦持续时间最长嘅降雨过程。系啦，咁啊，所以我哋省咧预警中心亦都发布咗强降雨嘅防雨提醒啦。6月12号夜间到20号，我哋广东省咧将会出现今年汛期持续时间最长嘅降雨过程。咁其中咧12号夜间到13号啊，我哋广东省南部市县咧有大雨到暴雨吓，咁啊同埋咧局部大暴雨。韶关清县、珠三角市县咧有中雷雨、局部暴雨。14号啦，大埔市县咧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咁仲有南部市县咧系局部地方有特大暴雨噶。15号到16号吓，中南部市县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暴雨，咁其余嘅市县咧系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咁十七号到二十号啊，咁啊粤西同埋中北部市县咧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咁其余嘅市县咧系有大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系伴有呢个短时嘅强降水啦，八级左右嘅雷暴大风等等嘅强烈天气噶。嗱，我睇翻气象台亦都系提醒大家啦，咁啊天气方面咧都系比较多变啦吓，咁啊，我哋广东咧亦都系处于一个龙舟水嘅关键期，咁呢一轮嘅强降雨啦，影响嘅时间长，累积嘅雨量大，同时咧上游省份亦都将出现明显嘅强降水，咁啊，而且恰逢咧系端午佳节啊吓，咁啊旅行出游嘅啊，咁仲有龙舟竞渡吓，咁啊等等呢啲活动咧系丰富吓，咁啊所以咧大家就唔可以掉以轻心吓，呢个防雨嘅工作咧随时要谨记心中啊。嗱，咁啊睇翻风险方面就提醒到啦吓，呢一轮强降雨过程啦。致灾风险高，重点防范暴雨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水库溢流、地下空间受淹等等的风险，咁亦都要系远离低洼易涝区、河道、边坡、老旧区域、地下车库、隧道、下沉路段，尽量避开，唔好涉水通行。同埋咧，要注意防范短时大风同埋雷电啊！吓，咁啊，雷雨大风嘅时段咧，要远离呢个广告牌啦，吓，同埋行道嘅树木，仲有围挡建筑工地、高空作业区域，以及咧就系海上海边人员啊，及时要上岸避险。咁啊，港航出行嘅啊，要密切关注翻呢个预报预警信息。咁啊，强降雨时段啦，大家就要减少户外活动啦，吓，开车嘅话咧要避开积水路段，咁减速慢行，千祈咧就唔好话强行涉水吓。咁啊，居家嘅话咧，记得要关好门窗，及时要收好阳台嗰啲花盆杂物啊，咩扫把、拖把啊嗰啲啦，吓，咁啊，防止咧高空坠物啊。嗱，咁睇翻啦，听日嘅话啦，我哋啦，南部市县啦，大部分都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吓，咁啊，大家如果需要咧，去到相关地区嘅时候咧，要多加留意翻呢一个落雨时嘅一啲嘅天气提醒吓，预报预警信息啦。咁啊，温度方面咧就还系比较之舒适嘅吓，26度到31度，唔太热。咁啊，讲起啦，最近啦吓，咁啊，天气无论点样都好啦吓，咁啊，应对呢、這、一个龙舟赛事嘅队伍啦，都已经系密锣紧鼓咁样加紧训练噶啦。咁啊，好似我哋汇城街道西甲村嘅龙舟队啦，吓最近咧亦都系加强训练当中，吓全力备战跟住落嚟嘅省市级传统龙舟赛。咁啊，最近咧我哋有记者去到佢哋训练嘅现场啦，去了解佢哋嘅情况吓。咁啊喺傍晚时分啦，咁好多个队员啦已经系齐聚喺河岸啊开启呢个集训。还要挥掌发力跟随住鼓手啦，紧凑有力嘅节奏吓，动作整齐划一吓，咁亦都见到我哋嘅龙舟健儿啦，就系飒爽英姿吓，唔少嘅街坊都过嚟咧，就系支持啦吓，咁啊喺度咧就加油助威噶。咁下边嚟听下啦，汇城街道西甲村党总支部书记吓，村委会主任罗同伟系点讲噶？
10: 我哋从四月底开始嘅龙舟就集训啊，训练嘅内容涵盖咗体能、速度、爆发力同埋团队嘅协助等嘅多方面嘅训练，通过呢啲时间，我哋大家嘅综合能力得到咗进一步嘅提升。
9: 咁啊，呢一支咁丰富嘅老将，但系咧对龙舟嘅呢一份热爱咧始终如一啊！下边嚟听下佢哋嘅队员王咁丰富嘅老将，但系咧对龙舟嘅呢一份热爱咧始终如一啊！下边嚟听下佢哋嘅队员王建兴系点讲？
11: 我们的训练呢虽然是比较累，然后我龙舟训练又比较考验那些耐力，但是我们条村的氛围是特别好的，个个都很有那些集体荣誉感，然后越练呢个个都越有状态，个个一条心一股劲，全力备战为条村争光。
9: 讲得非常之好啊！嗱，龙舟竞渡咧，唔单单系传统民族活动啊，更加代表住团结一心吓，奋勇拼搏嘅精神。咁啊，跟住落嚟啦，佢哋队伍啊会继续啦细化一个训练嘅细节啦，吓不断咁去提升整体嘅水平，吓力争赛出水平，为村增光添彩噶。咁除咗呢个西甲村之外啦，喺我哋双水嘅色桥村最近啦，亦都有一场嘅集训活动噃。嗱，咁啊，睇到佢哋嘅端午游龙活动啦，据讲啊，亦都喺度筹备当中啊。咁啊，我哋记者去到我哋色桥村嘅吓，冲色龙舟码头，咁亦都睇到我哋嘅村民啊，分工协作吓，咁啊，清集 疏通河道，咁优化呢一个水域环境，然后咧就系精心咁去装饰呢个龙船啦、凤船啦，吓为端午巡游咧去做准备嘅噃。咁啊，农历啦就五月初。

0: 五端午节嗰日啦，吓色桥村咧将会喺呢个冲绳龙舟码头咧就举办呢个端午游龙活动，吓咁我有我哋嘅龙船啦，吓同埋凤船，咁将会咧就系联袂启航巡游嘅。咁村入边咧，仲会系开设呢一个龙舟饭宴席嘅，吓咁啊，组织成村嘅乡亲啦，吓欢聚一堂，吓共聚乡情。咁下边咧嚟听下啦，吓双水镇吓呢个色桥龙舟活动吓筹备会嘅会员林祖光系点讲嘅？
1: 我哋每年筹备嘅龙舟活动，全村咧都好齐心，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贴力，把呢个龙舟活动办好。
0: 咁其实讲起啦，吓石桥村嘅龙舟习俗历史悠久啊。咁2014年嘅时候啦，当地乡亲啦，亦都捐资购置咗新龙船，吓修建冲绳龙舟码头。咁2015年啦，吓咁再筹资金，吓添置呢个凤船，咁啊组建呢个女子凤船队，咁啊成为咗啦我区咧少数吓拥有呢一个女子龙舟队伍嘅村落啊。咁下边嚟听下吓双水镇石桥村村民梁银贵系点讲。
2: 以前咧未有奉船之前咧，我哋女人只可以喺岸上坐庆。咁自从有咗奉船之后，我哋都可以身同感受咁样一齐落船啦，共庆呢个欢度呢个佳节。我哋依家咧已经开始组织我哋啲姊妹去训练。
0: 好犀利啊吓！嗱，咁啊，乡亲同心，传承不息。咁啊，依家啦呢个龙船、凤船双船巡游咧，已经成为咗色桥村亮眼嘅端午民族名片啦。咁下边再嚟听下啦，这个色桥村嘅这个村委会主任林锦胜系点讲嘅？
3: 我哋希望咧就借住呢个龙舟嘅活动咧，拉紧邻里感情，汇聚全村嘅力量，从而激活乡村嘅活力。赋能乡村治理，助力村个百千万工程建设。
0: 咁我哋一齐期待一下佢哋嘅呢一个嘅龙舟巡游活动啦。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8: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记者报道，专家分析，市民
3: 社评，
2: 民生时事，
3: 城市大小事，
2: 一同关注。
3: 你我关注，
2: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继续翻嚟啊！咁啊，一如啦，刚才啦，就系、是、我哋西桥村嘅村委会主任林锦胜所讲嘅咁样啦，我哋都希望可以借助呢啲龙舟活动啊，吓汇聚我哋村嘅力量，激活乡村嘅活力之余，吓赋能我哋乡村治理，亦都助力我哋村嘅百千万工程建设啊！咁呢个啦，除咗啊双水镇嘅呢个西桥村啦，喺双水镇嘅敦楼村，同样啦喺百千万工程嘅赋能之下，咁啊佢哋都系实现咗乡村嘅变升级，亦都依托啦吓呢个优越嘅交通区位优势，跑出咗乡村振兴嘅加速度噃。咁啊，讲起呢个刘敦村啊，紧邻住江门大道同埋中洋高速出入口，咁佢哋嘅区位交通条件系得天独厚噶。咁过去咧，佢哋村庄嘅土地收益咧都比较低，咁依托啦我哋省级典型村嘅培育机遇啊，咁佢哋咧系盘活咗核心嘅地块，规划咧建设大型嘅物流仓储项目，土地吓呢一个某均年租金系大幅提升噶，咁预计咧每年可以为村集体咧增收超900,000，仲可以带动啦几百人就近就业，激活啦村级产业发展动能。咁同时啦，敦楼村啊，刘东村啦，持续系保持咗呢个民生嘅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咁近呢三年啦，佢哋系累计投入咗近600,000啦，完成咗呢个道路硬化嘅拓宽啦，公厕新建啦，排路改造啦，风貌提升等等多项嘅民生工程，尽快咁开展呢一个环境整治。最后咧就打造呢个生态景观，成功系和平江门市生态村。另外咧，村入边啦用创新感推行呢个村民积分呢个积分制管理，咁啊搭建呢个党支部加网格加党员加村民嘅工资体系啊，调动村民同企业共同参与到乡村嘅建设，形成咧就系共建共治共享嘅良好氛围。咁目前啦刘敦村啦正系稳步咁去推进产业项目落地，持续咁完善长效治理机制，以点滴蜕变书写乡村高质量振兴嘅新篇章啊！系啊，除咗呢个刘敦村啊，咁嚟到我哋古井呢边睇睇文楼村啦。因为近年啦，8,000,000工程啦，喺文楼村亦都落地见效。咁啊，该村咧立足自身嘅资源优势啊，盘活红色文化资源，升级乡村配套设施，培育特色富民产业，全方位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嗱，红色文化咧就系文楼村嘅发展底色啦。村入边咧就以历史名人馆为核心啦，打造呢个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咁成为咧红色研学、党性教育同埋休闲打卡嘅热门地点。咁同时啦，党建文化系融入到乡村风貌，咁连片打造咗红色嘅主题墙绘啊。喺基础设施方面啦，咁仲有就文楼村系凝聚咗乡亲同埋社会力量，先后啦完成咗村卫生站啦、幼儿园升级改造啦，亦都拓宽咗主干道，新建咗健身广场，翻新咗篮球场，全村啦系实现咗路灯全覆盖，明渠整治亦都系有序推进。下边咧嚟听下我哋文楼村嘅村民伍伯同埋伍姨系点讲嘅？
4: 想娱乐活动咧就好少个场所，现在呢篮球场同埋个好多娱乐设施，包括好几个小公园，让群众呢业余时间、有限时间有一个好好嘅才。
5: 一出门口就感觉就废城市风。作为一个文楼的群众，真系可以文楼的变化，我感到费神满意。
3: 咁啊，大家有时间不妨去打卡去感受一下啊，跌边之后嘅文流村吓。睇翻咧喺优化人居环境嘅基础上面咧，文流村咧系聚焦一村一品嘅产业布局吓，依托咧就系古镇烧鹅街嘅独特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咧特色吓鹅养殖产业。咁通过一个统一嘅规划啦，整合咗村入边200亩嘅土地吓，咁集中咧统一发包运营，咁推进咧呢个鹅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咁持续咧系做大做强呢一个特色农业产业噶。咁下边咧嚟听下古镇镇文楼村啊党总支部书记吴伟贤系点讲？
6: 件事陈文个税扣系都响，就同所有个细微个工作事情系手系做，既要建好鹅文楼陈个陈居环境，又要做好民生个保障个生活，等大家享受到1000万工程就发展成果。
3: 咁立足当下啦，文楼村咧正系紧扣8000万工程建设要求吓，以文化聚人气，以产业促增收，切实去提升村民嘅获得感同幸福感。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雕崗呢個位置啊，咁啊依家咧車流量都比較大，特別往蓬港區方向。咁另外咧，亦都見到我哋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啊，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車都比較多。現時啦，亦都睇到我哋嘅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位置，見到而家咧往匯城方向嘅車道係比較多車嘅，咁途經嘅時候各位注意啦。另外咧，萬達廣場。对开个路口位见到我哋新会大道中在这个路段都繁忙中。交通大厦对开个路口啊，见到我哋嘅三和大道南同埋银路大道交界嘅呢一个路段啦，见到车流量都非常大，需要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啦。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嘅路口路段，咁现时见到我哋东区学校周边嘅车流量都比较大。文华小学对出嘅文华路往侨兴南路方向嘅车道多车。咁除此之外啦，亦都睇到我哋嘅新桥路啊，现时啦往呢个区府方向嘅车道都繁忙噶。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10日，新会区召开粮食安全生产现场交流推进会，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推广粮食生产的好经验、好做法，并部署下一阶段粮食安全生产及农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时期，各镇街村及种植户要切实抓好田间管护工作，密切关注作物长势，落实防病虫害、防灾减灾等各项措施，同时要提前科学谋划晚稻旱粮种植与冬种粮食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夯实基础。近日，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举行。经过现场展示加答辩的对决，武义大学团体总分位列全省本科高校第13位，首次捧得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优胜杯，并斩获主体赛金奖2项、银奖6项、铜奖6项，专项赛金�奖1项、铜奖14项。决赛颁奖现场，武义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项目团队与出题单位进行合作结对意向签约，双方将携手开展深度合作，进一步推进项目落地与实施。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据介绍，2023年6月，铁路部门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最低为同进路。

0: 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据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日20点结束。申报期间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目录外药品570份，目录内药品248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乜嘢系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啊？
6: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其实就系指保险公司对投保嘅生产经营单位发生嘅生产安全事故造成嘅人员伤亡同埋有关经济损失等予以赔偿，并且为投保嘅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服务嘅商业保险。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9: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横睇电睇，
14: 左睇右睇，
15: 你点睇啊？
16: 我要全方位。
17: 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同你

0: 话术，
1: 拆套路，
0: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2: 好嘅，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翻嚟之后啦，继续啦，婷婷大家去关注下啊，我哋又有啲乜嘢诈骗嘅新套路啦？啊，最近啦就呢一个话题啊登上咗呢个热搜榜，自己睇到之后都抹咗一下汗，真系只需要5秒就可以复制我哋嘅声音。

嗯，的确真系防不胜防，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接到好多啲陌生电话，系咪？咁你亦都唔知道呢啲陌生电话系咪真系揾自己有事啊？吓，咁到底出声定唔出声咧？好多时候我哋一好自然嘅反应，一接到电话就喂啊，边位啊？有咩事啊？咁吓，咁呢度已经系五秒都差不多，系咪？咁所以其实都真系希望大家以后咧就要多加留意吓一啲陌生嘅电话啊，觉得嗰啲可疑嘅号码打过嚟嘅话咧，先唔好出声吓，重新去养成我哋呢一个接电话嘅习惯。因为之前啦吓嘛，蒙古包头警方咧就发布咗一起利用 AI 实施电信诈骗嘅典型案例。咁嚟自福建嘅郭生咧系一家科技公司嘅代表法人。咁啊，今年四月佢个朋友突然间通过微信视频联系佢，话佢自己嘅朋友喺外地竞标，需要系430万嘅保证金，咁想借用郭生嘅公司账户去走账。咁基于对好朋友嘅信任啦，再加上已经系通过视频聊天核实咗身份啦，咁啊郭生咧喺10分钟之内啦，先后分两笔啊，咁啊将430万转到去对方嘅账户上边。事后咧，郭生啊拨打好朋友电话，先得知被人呃，原来骗子咧系通过 AI 换面同埋耳声技术吓，咁啊扮作系佢个朋友，对佢实施咗诈骗。咁郭生就话啦啊，当时咧系打一个视频过嚟嘅，咁喺视频入边亦都确认咗个样同把声系我个朋友，我先至系放松咗戒备，但系点知呢个确认系唔 work 噶吓。咁无独有偶吓，咁喺去年嘅4月，湖北嘅黄生亦都发生咗3起，黄石亦都发生咗3起类似嘅 AI 耳声诈骗案。咁犯罪分子啦就系克隆咗老人个孙把声。系啦，以打伤同学需要系熟人啊作为一个理由啦，先后啦就骗取咗3位老人，共计系60000蚊。咁啊，负责转移诈骗资金嘅吴某啦啊被抓获之后，咁啊另外咧就去年嘅12月吓，咁啊湖北嘅黄石市吓黄石港区人民法院咧就依法判决吓呢一个吴某有期徒刑2年1个月吓，并处罚金系15000蚊。咁对此咧，我哋专家就话啦啊，其实根据目前啦一个技术水平吓，5秒到10秒到嘅语音样本啦，就足以完整咁去提取一个人嘅声纹特征。咁佢讲到啦吓，呢一啲样本咧，往往系嚟自通话当中随意嘅应答啦，社交平台上面嘅语音留言啦，彩信啦，短视频啊，甚至系喺同陌生号码闲聊嘅时候，不经意间留低嘅声音样片。所以咧，点样去警惕呢啲咁样嘅诈骗手法呢？第一个就话唔好随意同陌生号码去倾偈，接到自称系客服、熟人、公检法等等陌生来电嘅时候啦，避免长时间对话，更加唔好主动去提供呢个语音回应。一旦发现可疑，就即刻吸线。第二个咧就系话喺社交平台、短视频或者系短信等等场景当中啦，避免向陌生账号或者系公共渠道咁啊发送自己个人嘅语音信息。咁啊语音彩信、语音留言同样咧，都可能会被截取利用的。第三个呢，凡是接到亲友通过这些陌生电话、陌生号码、或者是社交平台的新号码提出借钱、转账、代付款等等的请求，必须要通过原有的联系方式进行一个视频通话或者是当面核实，仅凭这个声音像就是了转账。咁啊，呢个系好大嘅风险啊！咁啊，仲有咧吓，我哋嘅专家亦都提醒啊，声纹同身份证、银行卡密码一样，都系我哋核心嘅隐私一部分。系啦，就唔好话因为一时即系气傻嘅心理啦吓，将自己同埋亲友置于一个风险之中，所以一定要系管好自己嘅好奇心吓，或者咧就系贪玩之心，一定要系控制好自己嘅呢一个玩心啊吓，唔好话随便去同一啲陌生人去闲聊啦，或者系网上面去发布你嘅语音啊、短视频啊啊，同埋一啲留言啊咁样。咁除咗呢个之外啦吓，咁最近啦喺呢一间公司入边啦吓，咁亦都系发生咗一件好紧急嘅事情吓，咁啊。呢间公司嘅工作群咧，突然间就收到信息啊，吓话全体成员系啦，咁啊而家咧退税补贴可以申领啦，吓咁啊睇到呢度啊，你会唔会咧都马上点击啊呢个信息下边附带嘅嗰条 link 咧啊，然后就去按提示跟住去申领咧咁样，但你一定要小心，有分钟可能你收到呢

0: 条信息系假噶，吓、那个链接入边都系假噶，因为最近啦喺浙江湖州嘅南太湖新区分局，咁佢哋啦就依托呢个警医共治嘅模式，系精准发力，成功系破获咗一起针对辖区吓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嘅退税补贴类嘅电信网络诈骗，咁啊为近900名嘅医护人员系守护咗财产安全。咁事发当日晏昼啦，吓咁呢个。警医共治中心嘅住院民警，咁啊就被医院工作人员阿黄女士啦拉入咗一个企业群啊，咁啊呢个群咧就汇集咗成900个吓医院嘅职工，咁而且群入边嘅全员咧系处于一个禁言嘅状态，咁冇几耐啦，群入边咧就弹出咗退税补贴申领通知，并附带陌生链接嘅一个链接吓申领列箭，咁民警就话啦，系啦，正规嘅单位官方退税通知点会喺全员禁言嘅群入边去发布呢？而且点解都会将佢拉埋入嚟呢？咁所以佢系好敏锐咁察觉到一啲异常，咁同时咧，佢喺发言群入边发通知嘅黄女士，虽然系医院嘅工作人员，但系并唔负责财务工作，判断呢个群入边大概率都系不法分子伪造搭建嘅。咁然后啦，民警第一时间咧就揾到咗黄女士当面核实吓，咁黄女士咧就亦都讲到，咩回事啊？我冇拉过呢个群吓，咁然后啦，现场啊，黄女士啦对自己拉建群聊发布补贴信息嘅行为唔知情嘅情况之下，民警就当即判断呢个账号已经系被不法分子盗用咗吓，系一起好典型嘅退税补贴嘅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咁因为情况好紧急啊吓，咁然后咧呢个民警咧就指导黄女士啦，快速系解散呢一个涉诈嘅群聊，咁及时咧去切断呢一个诈骗信息嘅传播。同时咧亦都第一时间咧系联动咗医院嘅保卫科去启动呢一个协作嘅机制啊，通过咧内部渠道紧急系下发一个反诈嘅提醒，全覆盖咁通知全院嘅职工。咁成套预警吓，咁处置流程走落嚟啦，只系需要5分钟。因为咧就系处置及时啊，全院近900名嘅职工咧系冇一人上当受骗。咁据讲原来咧就为咗便于及时去提供各类嘅警务咨询服务啦，咁佢哋咧呢个警医共治中心嘅民警啦系之前加入咗佢哋医院嘅工作群，咁所以咧骗子将民警咧误认为系医院嘅工作人员，亦都一并咁拉咗入另外呢一个群入边。咁事后咧，佢哋亦都系派出所方面啦，联合咗医院啊，专门开展咗一个针对性嘅反诈宣传，咁聚焦呢一个职场嘅工作群啊，入边嘅咩补贴申领啊，账号被盗啊，等等呢啲高发嘅电信网络诈骗场景啦，去普及一啲防骗嘅知识。咁事后啦，亦都解散咗呢个工作群。咁通过呢啲案例啦，不法分子其实会系厚实咗呢个职场嘅群体啊，咁通过咧盗用单位内部嘅人员账号去冒充内部工作人员去组建一个群聊，假借一啲咩退税补贴嘅申领嘅一啲名义啦，咁喺群入边去发布啲假消息，进行一个诈骗。咁警方方面就提醒啦，遇到呢一类情况，冇必要通过单位嘅财务人士或者线下同同事咧当面核实，如果发现可疑嘅内容通知或者信息，要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咁当然啦员工方面咧亦都要系加强一个反诈培训，引导大家重视呢个网络安全，唔好随意咁去点击一啲陌生嘅邮件啦、短信啊或者系聊天软件当中可疑嘅连接啊，唔下载来源不明嘅文件。咁仲有咧就要系记得要核实呢啲信息。假如喺呢个工作群入边有人系发布咗呢啲咁嘅福利消息嘅话咧，首先要核实呢个信息嘅真伪，千祈唔好系直接点开呢个链接或者系扫码，以防被骗啊！好嘅，节目嘅最后提醒大家吓，咁听日6月13日星期六晚上10:30到6月14日星期日中午11:00。咁由于呢个鑫源水厂至三江渔业队咁同呢个水管道实施一个接驳工程，咁将会咧就系暂停供水嘅。咁届时啦，我哋新会嘅大澳镇啦、三江镇啦，将会系全面停水。再啦，汇城城区、大泽镇、狮前镇、古井镇等等个区域啦，实行呢个调压供水。 非二次加压的高楼层以及地势比较高的用户可能会停水的。咁啊，请受到影响片区的用户要储好水啦，吓咁做呢个用水计划。咁啊，仲有啦，停水的时候咧，记得要系关好屋企入边嘅水龙头，吓避免咧就话恢复翻供水的时候咧，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一个浪费吓。咁啊，同埋咧初次用水啦，啊水质如果系有呢个黄浊嘅情况，吓请放水3到5分钟啊，再作使用。咁啊，如果有咩需要咨询嘅话咧，可以拨打佢哋嘅咨询热线吓，0750-6311-999啊。OK， 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咁下个星期一同样嘅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为什么存来存去都无感的？
7: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6: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7: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6: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8: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崖门西引力乡村新动力》，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胜哥由嘉乔演绎。Jackie 仔啊，唔好再拗头啦，再咁拗落去，头发都俾你拗到甩晒啦。咩难题搞到你度咗成朝都度唔掂啊？
10: 哎呀，我嗰个百千万工程调研课题，唉，老师又话要搵以小见大嘅案例，写乡村点样通过特色产业带动振兴、啊。
9: 咁你揾到未啊？
10: 全哥啊，如果我揾到，我做什乜咁烦啊？
9: 咁我再帮你加啲咖啡添吓，其他我就帮唔到你啦。
10: 唔该晒你，全哥啊。
9: 唔使客气。
0: 早晨啊，前哥。
9: 哦，早晨啊，萝卜妹。
10: 萝卜妹姐姐。
0: 早晨啊 ，Jackie 仔。上次你话想搵一只靓嘅陈皮，整你嘅陈皮招牌菜同埋陈皮咖啡嘅。
9: 嗯，萝卜妹，你有咩好介绍啊？
0: 梗系有啦，我介绍你用外门嘅富帅陈皮啊，唔但之响，仲满含帅现寿险。
10: 西元素，
0: 嗯，
10: 啊，西啊可以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噶、哦。
9: 咦，咁我嘅陈皮美食咪又多咗个卖点？
0: 嗯，现在外门嘅富帅代麦啦，富帅茶叶、富帅冚蛋，好创收噶。
9: 点解嗰度啲嘢都系含西嘅？
0: 因为外门现在有一个散散饭，富帅小镇。外满零后呢烤羊平均水含量前哥代二港董代一的。
10: 我找到救星了。
0: 救星乜救星啊
10: 自然是萝卜妹你咯。我有个八千万工程的调研课题，写怎样通过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振兴。我决定研究一下外满的私源力。
0: 他的课还不错啊 ,Jackie 仔。我仲可以约我宁哥开赞夫酒爷嘅兴学，阿醒哥出嚟向你介绍一下外门水产业嘅发展情况。
10: 好啊好啊，我都话萝卜妹嚟我救星嚟嘅啦。
9: 咁啊 ，Jackie 仔啊，
10: 嗯，
9: 我哋不如一齐去睇下外门嘅富西点犀利咯。
10: 好啊。
11: Jackie 仔。嗱，你睇下呢片田有啲咩唔同？
10: 胜哥啊，呢片田好绿好靓，但系同普通嘅稻田都系差唔多啫吓。
11: 呢片田下面嘅土壤啊，系富含天然硒元素噶。2020年9月，省地调院探明咗 崖门镇土壤平均西含量全国第二，广东第一啊！
12: 哇，咁犀利啊！呢度种出嚟嘅米就系富硒丝苗米。
11: 嗯，冇错。嗱，经专业嘅检测，崖门嘅水稻、茶叶、豆类等产品西含量远超国家标准噶。
0: 诶，阿盛哥啊，阿 Jackie 仔话兄弟啊，嗱佢啲晒产叶又几晒利喎。
10: 系啊。
0: 人佢讲啊啦，嗱个产叶保局系几嘢啫。
11: 好啊。嗱，我哋崖门镇联合省科协、省地调院以及高校，编制咗广东省首部镇域级天然富硒农业产业规划，以坑口村至古兜村为中轴线，布局先行区、核心区、联动区，推动生态种养、健康旅游、产品营销、智慧农业同埋科技研发协同融合。
10: 规划引领科技支撑产业融合，盛哥，这个就是你们百千万工程的落地实践啊。
11: Jackie 仔，你讲得啱啊，崖门乘住百千万工程的东风，擦亮天然富硒这个金字招牌。
12: 盛哥啊，我关心的呢是有什么可以吃的？
11: 嘿，咁啊多咯，崖门培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富硒农产品体系，叫崖硒八宝，包括有米、茶、豆、树、陈皮、鱼、蛋、琴，
12: 八样，哇，样样都富硒。
11: 是啊，全部都经过专业的检测，绿色安全，营养健康。还有啊，我们的富硒食材现在在大湾区市场好受欢迎啊。
10: 盛哥，那这个农户受益情况是怎样的？
11: Jackie 仔，我跟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啦。横水村呢有个水稻种植户叫做许光伦，他种了110几亩的富硒丝苗米，凭借优良的品质和品牌效应，最近呢成功地签低了20吨的大米订单。
10: 20吨
11: 啊，我们的富硒大米从田头直达大湾区市民餐台，不愁销路，价格稳，收益好。
0: 我佢排开新闻话自今年四月份而嚟呢，已经有近成2000名代玩区嘅游客去到横水镇啊，佢呢嘅私营呢真系好有吸引力哇！
11: 我哋仲有一条富硒科普长廊添，
10: 系响边市啊？
11: 就喺横水村啫嘛，展示富硒知识、富硒产品啊，仲有乡村发展故事添。游客行完呢条长廊，对富硒产业了解更深，买起嘢嚟咧都更爽手啊！
0: 火炮架开宴架小费，佢个模式好啊，既可以教育游客，又可以带动销售啊！
12: 游客多咗，消费自然就多噶啦。农产品销量好，咁啲农户收入自然就可以水涨船高啦。
11: 全哥你讲得啱啊！从资源发掘到规划落地，从品牌打造到市场开拓。从民旅引流到农户增收，呢条路崖门已经走通咗噶啦。跟住落嚟，我哋要继续深化富硒特色，做强吸引力品牌，仲要做好精准引流聚客，等更多嘅游客咧可以嚟到我哋乡村，等富硒产品可以走出乡村。
12: 我觉得咧，富硒食材真系好食，这个先至系最硬嘅道理。当然啦，富硒食材好都要配上好厨艺，咁先至系天作之合嘅。
11: 话时话全哥，咁今晚就请你嚟我哋屋企，我买好晒啲富硒食材，等我哋见识下你嘅好厨艺咧。
12: 冇问题。
0: 哇，好嘢，讲我真系口福啦。Jackie 仔，你开始谂乜嘢啊？
10: 盛哥讲嘅每一个案例，我构思紧点样写入我嘅报告嗰时。
11: Jackie 仔，你记住啊，崖门嘅成功唔系天降好运，而系捉住百千万工程嘅机遇，发掘吸引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嚟噶。
10: 咁我嘅调研课题就系崖门思贤呢，向前新动力。
9: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崖门吸引力，乡村新动力，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8: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3: 睇睇
0: 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依家比较多车嘅位置咧，就有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现时见到啦，东关路往东后方向嘅车系比较多噶。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咁呢度嘅路段咧，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再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依家都非常之繁忙。除此之外咧，我哋文华小学对出嘅文华路往侨兴南路方向，咁全线咧见到车流量都好大，途经嘅时候各位要小心。
1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4: 傍晚六点半，
15: 穿越星海无垠，
16: 跨越山河万里
15: ，FM 九十八点三，
1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7: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8: 全国新闻联播。
2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2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2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8: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3: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22: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24: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22: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5: 面向未来，
1: 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

0: 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1: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2: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3: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4: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7: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6: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龙飞鹏观察，
7: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

0: 这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3: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2: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4: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5: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6: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5: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6: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5: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7: 通过一坊四室，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8: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9: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3: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5: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6: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4: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10: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8: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7: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8: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7: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8: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9: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20: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9: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1: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9: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0: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10: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22: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 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4: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0: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10: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24: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7: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4: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

0: 春海有味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10号，江门市陈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新会陈皮产业技术发展交流会在江门双碳实验室举办。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江门市陈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现场仲进行老陈皮样品捐赠仪式。本土生活陈皮收藏家向联盟捐赠珍稀老陈皮藏品。用于产业科研实验与科普推广。江门市陈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由江门双碳实验室牵头发起组建，共有29家发起单位，汇聚政府部门、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打通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链条，主要承担技术交流推广、产学研协同攻坚、行业标准制定落地、产业市场赋能、政策精准对接等服务职能。成立大会后，仲举行了新会陈皮产业技术发展交流会，行业专家、科研骨干、龙头企业代表围绕绿色低碳技术、种质资源创新、品质鉴定、三产融合及新质生产力培育等主题，分享前沿成果与实践经验，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与技术对接平台。
5: 6月10号，新会区召开粮食安全生产现场交流推进会，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推广粮食生产的好经验、好做法，并部署下一阶段粮食安全生产及农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时期，各镇街、村及种植户要切实揸好田间管护工作，密切关注作物长势，落实防病虫害、防灾减灾等各项措施，同时要提前科学谋划晚稻、旱粮种植和冬种粮食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夯实基础。会议仲同步开展了农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宣讲活动，强调各镇街需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起属地管理责任，始终将安全生产摆在突出位置，做到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会议要求各镇街和有关单位部门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守耕地保护目标，坚决压制耕地非粮化，要多措并举稳定粮食生产，提升粮食综合产能，持续推动撩荒耕地复耕复种，同时大力推广粮种粮法，紧盯风险隐患，逐项查漏补缺，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收，不折不扣完成粮食安全各项工作任务。
4: 6月10号下午，归丰汇城联合区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网格员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专题培训会，各村消防干部、分管干部参会。培训会重点围绕出租屋、经营性场所的消防管理规范、隐患排查要点及整改闭环流程开展授课，有效补齐基层消防业务短板。培训仲安排了消防安全现场检查讲解环节，组织参训人员到某村出租屋实地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及用电用气等重点点位，现场指导基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以真实场景实际操作全面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近期归丰汇城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夜间检查，重点排查辖区9个场所，严查违规住人、通道堵塞、消防设施失效等突出隐患，

0: 及时消除安全风险监管盲区。下一步，归丰汇城将持续盯紧自建房、九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基层业务培训，严格落实隐患整治闭环管理，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我区开展精兵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号召广大青年学子愧不从容，扎根军营，以青春担当，扛起强军报国时代使命。活动邀请广东省优秀大学生士兵宣讲团及区精兵宣讲团成员担任主讲，先后走进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深汇校区、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南校区、广州华立学院江门校区、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四所高校。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军旅经历，用质朴的语言和鲜活的故事分享戍边值守、实战训练、履职奉献的军营日常，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家国担当。今次活动为同学们搭建了了解军营的桥梁，有效点燃了参军热情。学校表示将配合做好各项征兵工作。接下来，我区将以本次校园宣讲为契机，稳步推进下半年征兵各项筹备工作，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国情怀，投身火热军营，以青春之力筑牢强军根基。
0: 六月十三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增强全社会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营造保护文物的浓厚氛围，深汇区司法局携手深汇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汇区博物馆，融合法治宣传、非遗体验与文物保护，将于本周六上午9:30在深汇区博物馆举办非遗加普法体验活动。据了解，活动现场准备了多款趣味互动项目，可亲手体验法治拓印、法治油彩团线制作，沉浸式感受非遗与法治交织的魅力，制作成品可免费带走流传，参与学法盲盒、朋友圈打卡，仲能够赢取丰富奖品。主打轻松互动、沉浸体验、快乐学法，无门槛，全民可参与。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边年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0: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深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3: 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19年，伍廷芳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在会上合理的要求不单止没被采纳，反因为国力太弱而被大国欺凌。最终中国的代表团也都顶住日本扬言要出兵等等的国际压力，拒绝了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个也都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敢对列强说不的表态，一阵晚清以来中方外交的萎靡之风。时间又来到1924年的年底，当时的伍朝枢继孙科之后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的第二任委员长，相当于一个什么职衔呢？相当于如今的广州市市长，在建设行政指挥方面显示出卓越的外交才能之外，亦都显示了他的施政才华。在192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件，这件事就是省广大罢工。在当时十万几名的罢工工人在广州还是要食要住的，那怎么办呢？伍朝枢见此情形亦都苦心调度，每月从财政当中调拨大量的财物支援罢工，将查禁的烟馆、赌馆、妓馆等等腾出来作为工人的宿舍，组织工人托建马路。就例如当时广州到黄埔的马路都是他组织铺建的。那历时17个月的大罢工都有年几时间。伍朝枢不单止解决了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还令到市政府的建设更上一个台阶，真是十分之难得。在1925年上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无奈的伍朝枢就建议了，将海珠石改为海珠公园，可以给市民观赏江景，休息娱乐。咁海珠石呢，是珠江航道当中的一个巨型礁石岛，又叫做海珠岛。咁海珠岛因为长期被江水冲刷，就浑圆如珠，所以有人呢又叫佢做海珠石。在宋代的时候，这嚿石仍然是位居江心，而在清代也都做过海珠炮台，后来因为泥沙的冲击，逐渐就同珠江北岸陆地相连。后来民国的海军总长程光碧将军在岛上殉难，就树立了一座的铜像纪念他。经伍朝枢的提议并主持改建的海珠公园，咁周围呢亦都有数以千计以小船为生嘅水上人家，成为咗当时广州嘅一大特色。而伍朝枢亦都专门写咗一篇叫做《海珠公园记》嘅散文，以作纪念。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某一天，我一定会重新站在你面前。只要你还在地球上。

0: 使得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吓、
8: 啊，富贵族，唉，佢
9: 前哥啊。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巷咁。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1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9: 九八三
17: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

0: 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大家嚟到世界杯一齐睇，我哋呢个世界杯专属嘅小栏目嘅时间啊，喺6月嘅12号嘅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喺墨西哥城体育场系拉开咗帷幕。接落嚟嘅39日，48支嘅球队将会喺16座嘅城市为我哋全世界嘅球迷嚟奉献104场嘅精彩嘅对决。所以喺呢39日入边，我哋嘅世界杯一齐睇将会有伟照同大家一齐嚟睇睇各种比赛嘅资讯以及一啲比赛嘅预告等等嘅信息嘅。咁当然啦，喺睇比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嘅亮点，大家都会关注嘅，就系成个比赛嘅开幕式噶啦。无论系你世界杯啦，定系奥运会啦、冬奥会啦等等一啲比较大型嘅赛事，开幕式都系一个好值得大家关注个嘅亮点啊。而今日我同大家关注嘅呢个亮点当中，由我哋嘅中国亮相啊。有啲球迷就会问啦，中国队又喺呢一次嘅世界杯当中出事咩咁？我哋要讲嘅就系我哋中国元素啊。我哋喺揭幕战嘅比赛当中啦，或者系呢个嘅仪式环节入边啦，我哋都可以见到融入咗好多嘅中国元素嘅，包括有我哋嘅中国潮玩品牌啦 ，Labubu 啊，亦都系身着住世界杯主题嘅服饰喺开幕式当中去亮相，而6名嚟自内蒙古嘅青少年球员就以揭幕战护旗手嘅身份咧系步入到球场，而另外啦，马宁作为近20年嚟唯一一个以主裁判身份嚟入选世界杯嘅中国籍裁判，打破咗咧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嚟中国裁判在主裁席位上面的空白。到时候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中国裁判喺世界杯嘅比赛上边一个执法嘅过程啦。好，咁讲完咗我哋一个开幕式当中嘅中国元素之后咧，当然要睇翻嘅就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同埋南非队呢一场嘅揭幕战嘅比赛。之前踢过7次世界杯揭幕战嘅墨西哥队咧，从来都未赢过，其中就包括翻2010年世界杯同当时嘅东道主南非队有个正面嘅交锋。呢一场比赛又是再一次交锋在揭幕战当中，但是本场的比赛刚刚开播9分钟，南非队的斯素尔后场失误，墨西哥队的前锋坚尼利斯就毫不客气了，用一脚推射帮助着墨西哥首开纪录1-0。而值得提的是，这个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位打进当届世界杯首个入波的中北美球员。下半场49分钟，墨西哥获得单刀的机会，而南非队啱啱失误的斯素尔又犯规攞低了一面的红牌，这个亦都是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面的红牌。多一人作战的墨西哥依然攻势依旧了。去到67分钟，斯文内斯接队友的助攻的头槌破门，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一个入波，帮助着墨西哥改写比分2-0。而这个2-0的比分也是坚持去到中场，墨西哥终于打破了自己世界杯的揭幕战不胜的魔咒。这场比赛除了斯素尔这张红牌之外，其实全场比赛有3张的红牌，在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张红牌的出现，都叫做是另外一个的纪录了。第一场比赛就有这么多的纪录，今天是预示着本日的赛事其实场场都不简单呢？我看回13号一些的比赛，凌晨的3点钟将会有加拿大队，其实都是另外一个东道主，就面对着的就是波克队，另外就是美国队在9点钟将会面对着是巴拉圭队的。 嘅。咁呢两支嘅队伍，呢两个嘅东道主会唔会都系好似墨西哥一样可以？

0: 得开门红呢？咁到时候真係要睇睇比赛之后呢再同大家睇睇啦。 OK， 咁我哋本期嘅世界杯一齐睇嘅时间呢暂时嚟到呢度啊。咁我哋喺每一日嘅时间段都会同大家呢睇睇世界杯嘅精彩瞬间。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天上的流云，
6: 墙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黄兰英同刘云侠打烂咗玉女镇嘅镇门，带住军兵冲到入镇，咁守镇嗰个老道周子衡企喺镇台上边，见到黄兰英、刘云侠就入到嚟啦，连忙揈起手上嘅旗仔，霎时之间镇内嘅兵马全部依照次序各就各位。跟住周子衡摇起黑旗，呢黑旗呢就代表北方淫贵水。只见北方有一彪人马，全部是黑盔黑甲，就对住黄兰英他们直冲过来。当先一名老道骑一匹黑马，手执双门剑，此人就是颜容的师弟赵子清。他和黄兰英他们通过圣明就叮叮当当打起上来，打了几个回合，赵子清一剑向前刺过去，黄兰英双手挥刀出力向外一格，扳声赵子清那把剑当堂飞了，弊了，赵子清就拨马想走人，黄兰英两只脚出力将只马一夹，只马就向前一飙，黄兰英伸长只手拿住赵子清的腰带一用力，将赵子清整个戚起来，将他打横就晾在个马鞍前面，出令急住。黄兰英对他说：妖道，现在我们两个在一匹马上面的了，我如果跌了落陷坑，你亦冇命，快点讲我听，杨宗保、杨宗勉运在什么地方，问哪处去，不讲真话我就劏了你。赵子清慌，夫人啊，唔好嬲，唔好嬲啊！我讲你听，我讲你听，呢向住西南边行，佢哋两个都困喺个石洞里头啊！咁边度冇埋伏啊？你向右边转嗰时候呢，就千祈唔好行正路，正路嗰处系有陷坑嘅。黄兰英听咗，就按照赵子清指嘅路，催马向前。啲辽兵见到连忙冲过嚟阻拦啦，噃黄兰英大叫一声：边个敢埋嚟？我就将呢个妖道杀死！赵子清当然大嗌啦：你先唔好过嚟啊！唔好过嚟啊！过嚟我冇命啊！啲辽兵听咗冚唪退走晒啦。刘云侠就手执长剑，紧紧咁跟随喺黄兰英嘅后边。周子衡在阵台上面一睇，哎呀，弊家伙啦，弊家伙啦，实系赵子清同佢哋指路顶噶啦。如果唔系，点解佢哋晕开晒啲陷坑唔跌落去嘅咧？佢定一定神，呼呼，猛咁揈红色嘅旗仔，红旗啊代表南方丙丁火，咁啊南方嘅辽兵，哦咁嘅声就冲上前嚟，将黄兰英、刘云侠就围喺当中。周子衡大声嗌：捉住佢哋！一字讲就猛揈旗仔，咁啊只见喺树林里边，赤风、赤火、赤水三个大刀督就冲出嚟啦。赤风啊冲喺最前边，佢手舞金背刀就向住黄兰英兜头兜脑劈过嚟。右边咧系赤火，使一支黑鹰枪对住黄兰英胸前就刺。左手边是赤水，使一条棍对着黄兰英拦腰就扮。哇，黄兰英真的危险啊！而家点解呢？因为他的左手要揿住赵子清，是右手单手提刀咋。但是不紧要，艺高人胆大，赤峰的金背刀斩到嚟面门啦。黄兰英用大刀咣一声隔开了，赤水的大棍到了。 王兰英扯起赵子清向外边一挡，嗰条棍啪一声打正赵子清嘅头壳，当堂开花，就好似倒泻豆腐咁啊，脑浆并流，死于非命。王兰英将死尸掉咗落地，哈，赤火把枪就到啦。就喺呢个千钧一发嘅时候，刘云侠纵马向前一飙，用长剑啊拨开枪尖，将剑一圈就对住赤火劈过去。赤火连忙闪开，就避开长剑。刘云侠正系要对住赤火刺一剑嘅时候，点知佢背后赤水嘅大棍打到嚟啦！刘云侠躲避不及，哎呀一声就俾赤水打到落马下。王兰英见到啱啱想去救啫，赤峰嘅刀又逼住佢，王兰英就唯有同赤峰打嚟招架住啦。就喺呢个时候，赤水对住刘云侠猛击一棍，哎，真系可叹刘云侠就玉女阵系英勇阵亡啦。王兰英一睇，悲愤填胸，佢一碌起双眼，眼光好似两把利剑咁样，闪闪发光，吓到三个辽军都督嘭嘭声后退。王兰英满面杀气，一众战马就跑上去，对住赤水呼咁一刀。赤水啱啱想用棍嚟挡，王兰英用大刀舞一手刀花，用刀柄对住赤水嘅咽喉点过去。赤水向旁边一闪，王兰英刀锋一转，杀，寒光一闪，将赤水嘅人头就斩咗落地。师姐，我同你报咗仇啦！赤火一睇，弊啦弊啦，拨转马头想走。王兰英系几大都唔放过佢啊，催马就扑到佢后边，大刀一举，斜斜地咔一声将赤水斩为两截。赤峰吓到面青啊，死啦！拨转马头就落荒而走。王兰英呢一把刀啊，上下翻飞，杀到啲辽兵辽将啊四围咁逃命。王兰英杀散咗班辽兵，就直奔石洞想去救人。咁去到啦，守洞嗰啲辽兵啊拦住啦。王兰英舞起大刀，前推后斩，杀散咗班友。咁啊，只见洞口嘅石门上面有把大锁锁住。王兰英用刀背对住大锁，砰一声就将把锁打甩咗。跟住王兰英连忙落马，用膊头推开到石门，一个箭步冲入去，然后大声嗌：钟宝、钟面、钟宝、钟面，你哋喺边度啊？杨钟宝同杨钟面呢两人就饿到个肚黐住背脊，都冇力喐啦。而家听见有人喺度嗌，就有气冇力咁啊应一声：啊，我哋喺呢度啊，喺呢度啊！王兰英跟住声音就去里边，将我哋两个拖出嚟，仔细一睇，嗨，杨宗保呢仲勉强认得出，杨宗面就认唔出啦。点解呢？因为佢只系见过杨宗面咧面型难怪，而且嗰阵时宗面仲好细，佢连忙割断绑佢哋嗰啲绳，佢话：快啲走啦！你系边个啊？我系王兰英啊！杨宗保一听，连忙跪低，妈。哎呀，好彩你嚟，你如果唔嚟呢，我哋两个就冇命㗎啦。钟面呢听住连忙叩头行礼。王兰英话：唔使咁多礼啦，快啲跟我嚟啦。杨宗保话：哎呀，我哋一啲力都冇啦，我哋行唔喐咁点算啊？两只脚啊都绑到痹晒啦。王兰英话：唔紧要，我同你哋搵匹马嚟啦。但係王兰英四围转咗好耐都搵唔到马。佢谂点算呢？点逃跑呢？正在着急嘅时候，突然间听见一阵马蹄声，只见一员女将啊骑住马飞奔而嚟，大声嗌：骑住！王兰英一听有人嚟，就连忙上马。这个时候，那员女将已经嚟到面前。王兰英问佢：你系边个？
3: 玉女镇镇主王凤仙。
2: 哦。王兰英听见就窒咗窒，佢知道王凤仙孭住嗰把系三王剑啊，削铁如泥，系宝剑嚟噶。入阵嗰阵时啊，冇遇见佢， 想唔到而家喺呢处相遇啦。嗱，各位，黄凤仙点样搞到而家先至出现嘅呢？原来啱先佢冇喺阵内，咁去咗边处啊？佢因为连气打咗大胜仗，萧太后好高兴，今朝一早就请佢去行宫，同佢摆酒庆功啊！咁啊，饮完酒正在议论军情嘅时候，有人嚟禀报话宋军冲入玉女阵啦。咁黄凤仙即刻就辞别咗萧太后，飞身上马，赶紧跑翻嚟阵内。呢、這个时候就遇见黄兰英啦。黄兰英话：黄凤仙，听讲你母亲系认你，你不但唔认，反而将佢掳走，你仲系唔系人啊？你，
3: 哼！我问过我阿爹啦，佢话根本冇咁嘅事，不过你哋离间计想呃我啫嘛。看刀，讲完，乒乒乓乓两个打起上嚟，咁打咗廿几个回合，黄凤仙就拔出把三黄剑，黄兰英一刀劈过去，黄凤仙挥舞宝剑啊，撑一声，将黄兰英嘅刀头就削咗几寸长。哎呀，黄兰英窒咗阵，厉害呀！我唔能够同佢硬打，但系无论如何都要将阿钟宝、钟勉佢两个救出去至得。黄兰英突然间一鞭只马，叽里呱叽里呱就对住黄凤仙猛冲过去。黄凤仙见到佢咁冲过嚟，因为佢想夺路逃跑，就连忙向后倒退，想将去路拦实。点知道黄兰英呢一招系假嘅，佢猛然间一勒只马转翻转头。向后面就跑，佢嚟到钟宝、钟勉面前，将两个人一戚戚起，一前一后就戚咗上马坐响树，咁啊三个人骑一匹马，然后黄兰英对住马勒骨啪一掌，嗰匹马好似箭咁啊飞跑。黄兰英谂，阵门口就我哋二百西骑兵，我冲到嗰处啱啦。黄兰英前面跑，黄凤仙喺后面追。就嚟到阵门啦，嗰班西骑兵见到，连忙冲上前，就俾黄兰英过咗去，拦住黄凤仙嚟打。咁黄兰英啊，啱啱跑出阵外，黄凤仙啊已经摆脱咗啲西骑兵，西骑兵点够佢打呢？系咪呢？佢又追上嚟啦，黄凤仙啊一边追一边嗌：军兵，快啲同总阵送信，唔好俾佢哋走甩啊！

咁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阵就知道晒消息。总阵系边处咧？总阵就玉皇阵，总指挥就系颜容啊。佢听讲王兰英已经闯出玉女阵，连忙传令俾各阵堵截王兰英。咁话说王兰英出咗玉女阵，正搏命奔跑，只见四面都令旗摇动，呐喊连天。咁各个阵嘅门口咧都高高竖起阵旗，旗下边有大队嘅辽兵护卫嘅，哈！就唯有元武阵同埋青龙阵嗰处冇阵旗，亦冇辽兵把守噃。王兰英唔理咁多啦，就拍马向住嗰边跑过去啦。王凤仙喺后边追，见到咁样嘅笑啦，好啊好啊，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去投，啱晒。咁后边紧追不舍啦。王兰英见到王凤仙追过嚟，快马加鞭一直向前跑。佢只系觉得越跑呢就地势越高，跑下跑下一直嚟到山顶上边。王兰英定眼一睇，哎呀死咯！原来面前系一条山坑，对面系峭壁，呢处原来系条绝路嚟啊！正是前无去路，就后有追兵。王兰英咬咬牙，跳过去啦，咁就佢立马退后十几步，双脚一踢马肚，一抖缰绳，对住马嘅三叉骨一拳啊咁打落去。各位，王兰英骑呢匹马乃系西岐宝马，个头高，气力足，咁而一只马挨咗一拳，佢明白主人嘅意思，就放开四蹄直冲过去。呢匹马嚟到山坑旁边，马一弓起条腰，刮前蹄一起，唰一声腾空而起，就穿过山坑，一直飞到对面山头。过就过咗去啦，不过用力过猛啫。佢飞到对面落地之后，向前一冲，一下就失蹄，中宝中面咔咁打咗落地，当堂晕咗。王兰英虽然亦都跌咗一跤，但系唔系点厉害，佢即刻坐翻起身，啱啱想去扶杨宗保、杨宗勉，猛然间一把大刀打埋放喺佢条颈上，咪喐。王兰英一睇，只见眼前企住一员辽国嘅女将，英姿勃勃，气宇轩昂。呢、这个女将问：你系咩人？我乃系西岐王兰英。个女将听咗一惊。啊！你就系西岐州嘅大刀王兰英啊？冇错，你系边个？我叫做姜翠平。咁你想点啊？姜翠平十声收起大刀，扶王兰英起身，佢话：伯母请起，快啲跟我嚟啦。去边度啊？我哋一齐翻去送迎。翻去送迎？王兰英奇怪啦，於是姜翠平将前因后果大概咁讲咗俾佢听，然后姜翠平话：我师父马云姑喺河南翻嚟对我讲，杨家唔系我哋姜家嘅仇人，不过系老贼王强移花接木设下嘅毒计啫。师父吩咐我投奔大宋，咁啱喺呢处遇见你哋啊！王兰英一听，啊，喜出望外啦！咁就将杨宗保、杨宗勉扶上战马，四个人一齐跑马下山。呢、这个时候，王凤仙已经赶到对面山头，眼白白睇住姜翠平救走咗佢哋，唉，又嬲又激气，连忙勒马就运路去追咯噃，追啊追啊追成半日，哼，仲边度追得到啊？咁王凤仙翻到大营啊，仲好嬲，啱先俾王兰英打到乱七八糟，几员大将都死咗，眼睇住玉女阵就会土崩瓦解啦，点算好呢？王凤仙想去揾父亲商量，突然间个门一开，自己个贴身嘅丫鬟急急脚咁走入嚟话：小姐啊，小姐！弊啦，阿老爷同你捉翻嚟嗰个夫人嘈起上嚟啊！

0: 咩话？嘈起上嚟？王红先谂咗谂，佢话：好，我去睇下。
1: 各位，原来王凤仙将阿王氏夫人劫咗翻嚟之后，就问过佢父亲王村。咁王村梗系矢口否认定噶啦。咁王凤仙咧再去审问嗰位夫人，但系夫人讲嚟讲去都冇改口，仲系嗰几句说话。咁王凤仙好为难啦。收尾战事又紧张，就将呢件事掉开咗先。因此啊。王氏夫人一直都怨咁后将嚟，而家呢个夫人同王村吵起上嚟啦，咩嘢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干力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剛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若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4: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5: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6: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11: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3: 喂，兄弟，抓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3: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集中曝光一批恶意欠薪、逃匿失联、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典型案例，单笔最高欠薪金额达1449万元，其中多家企业及个人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多名老板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工资是劳动者的合法收入，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拖欠工资的借口。接下来，江门各级人社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对恶意欠薪者移送公安追究刑事责任，对严重失信者列入联合惩戒名单，对拒不整改者高额罚款，叠加处罚。粽子是端午节的传统应节食品之一，端午未到，我区粽子市场提前升温，成品粽和包粽原材料均进入销售旺季，多家大型超市内龙舟造型装饰与端午粽专柜格外醒目。工作人员介绍，已有不少团体、场企开始咨询大宗订单，提前为员工准备节日福利。与此同时，各种包粽子原材料也迎来热销，本地街头的粽子店人气也越来越旺。一家老店的负责人介绍，目前粽子已经进入销售旺季，日销量超过1000条，临近端午能卖出2000至3000条。近日，广东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三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建设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链条完整、创新能力突出、示范带动效应显著的银发经济产业园。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建成一批高水平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到2030年力争创建国家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区不少于2个，培育形成一批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公安部6月1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日本卫生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手足口病患者最近数周持续增加，今年以来已有超过10000人确诊。鹿儿岛县、宫崎县、福冈县等6个县已就本轮疫情发出警报，较往年有所提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小美，我马上帮你咧，将嗰啲药粉倒出嚟吓，好快好快。
6: 小云做乜惊惊青青咁啫吓？
5: 小美啊，啱同个女睇完病翻嚟啊，想喂佢食埋药先翻屋企，但系点知个医生都唔知搞咩嘅，竟然开啲胶囊俾佢啊！你知啦，佢女仲细啊嘛，边吞得落咧？所以我咪打算咧帮佢搣开个胶囊，攞啲药粉出嚟冲水俾佢女饮咯。
6: 你又好心做坏事
5: 咩啊？咩做坏事啊？
6: 我同你讲啦，胶囊咧唔单止系为咗将呢啲药物咧装起身，方便你吞落肚，佢咧其实可以提高药物嘅稳定性，冚住嗰啲不良嘅气味，减少药物对人体嘅刺激，甚至咧就控制药物嘅呢个释放速度。嗱，仲有啊，有啲药物咧就需要去到肠道咧先至俾溶解吸收嘅。咁啲胶囊咧就可以保护啲药物，唔俾啲胃酸破坏佢。而将胶囊拆开咗咧，就可能破坏呢啲功能，导致药物嘅效果变差或者增加咗副作用。
5: 我真系差啲好心做坏事咯。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

0: 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元朝时期，膳食太医傅斯惟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仲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还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2: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见不可少，消防器材识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

0: 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中意蝉鸣中嘅夏。
5: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6: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2: 983
8: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8: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10: FM 98.3，
2: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0: Music Travel Love。

Thank you.

或者你未必是一个享受驾驶乐趣的人，但你会发现在这个晚上的时间忙碌完之后揸住车入完车厢里面有这些音乐的话，好像这件事又变得挺享受。6月12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你嘅晚上时间，会唔会咁啱你都系刚好结束咗属于一周嘅繁忙工作，开始将自己整个人咧切换咗一种放假模式，开始从呢一刻开始享受喺呢一个城市当中驱车前行嘅乐趣。开手边嘅作品嚟自有 Feeling Lost Inside。继续我哋嘅不期而遇，去相信嚟紧呢两日假期会有惊喜嘅邂逅。

Help Road to Your Heart。This road so long, 似乎都几有画面感、啊，好似系喺呢一个嘅酒吧嘅暗角处，有一个老男人喺度饮紧闷酒。二嘅世界里边做一啲事情咯，喺游戏里边开住车。开住游戏同某个品意嘅世界里边做一啲事情咯，喺游戏里边开住车，开住游戏同某个品牌联动嘅超跑咯，打开敞篷嘅模式，享受住引擎同爱，迎住虚拟嘅风，副驾座咧系其他嘅游戏人物，望住一座虚拟嘅城市华灯初上，然后讲咗一句 hello。又或者在游戏里面的公寓里头，游戏人物以最松弛的姿势躺平在这个沙发之上，但无论游戏人物在做的什么都好，他都跟我一样此刻只是听着不期而遇，好像有少少二次元的思维，不过这个只是爵士猫。

OK， 明月就话啱嘅，方向盘在我手，前路由我走，我都系好受驾驶乐趣嘅，所有嘅劳累同埋烦恼咧都抛之脑后，由每一切烦恼全部摔喺后视镜去。今晚嘅风都系自由嘅味道噶，风景同心跳合奏，车窗外嘅风景会快进，心田放成咗慢歌。更何况何生你放嘅歌，每一刻都系独一无二嘅美好回忆。以前可能仲会有路怒症噶，我依家心态平稳好多，唔会再浪费心力去同人争吵，冇意义。OK， 我哋嘅不期而遇又多咗一项功能，去平息路怒症啊嘛。听到你就咪 like Carrie，Gym Lover， 一个 Samba 嘅 mix 版本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有大雨到暴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介乎70%-95%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阵风5级。预计我区13至16号系有大雨到暴雨噶，局部大暴雨。展望17至19号仍然降雨明显，天气唔稳定噶，咁啊需要系关注翻咧临近嘅呢一个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措施。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嘅又优美。
3: 诶，爸爸，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2: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3: 嗯，系、啊，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0: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拆船企业污染环境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4: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的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给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8条第2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房屋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房屋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4: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到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流到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嗯，家里又放不下，又不舍得丢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9: 天上嘅流云，
0: 长角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生活983，爱上夏日长。

保住大我，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0: 浑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0: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9: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城市中奔跑，
2: 却丢失了方向，
9: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4: DJ Edmund
9: 不期而遇。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夏天咧，總係特別中意睇一啲嘅草甸啊，即係嗰啲山坡啊，綠油油啊咁樣。覺得夏天應該係最出色嘅就係綠色噶。係啦，咁今日咧就好想喺我哋嘅城市影像當中，介紹一條線路，其實都啱呢個雙休日，即係唔需要花好多時間，距離都唔算好遠。江西方面啊，可以係地鐵直啊嘛，高鐵直達啦。系啦，咁所讲嘅就系武功山啦，咁属于一场云端草甸之约啦。其实咧就去武功山嘅话咧，可以欣赏到咧10万亩嘅高山草甸，翻涌嘅云海咯，同埋最震撼嘅日出啦。所以呢一切咧都可以令你一眼沦陷啊！嗱，今日咧就介绍喺简易嘅攻略咁样啦。首先呢就穿搭方面啦，咁去玩啦，咁除咗要出片之外都要有呢个实际功能嘅。嗱，记住呢就去呢个武功山毕竟要爬嘅可能。咁所以呢就要带上呢一个防滑嘅徒步鞋啦，咁同埋呢一个嘅防风嘅厚外套嘅。因为呢山顶嘅昼夜温差係极之大嘅，咁唔好租山顶嗰啲衫啦，咁自己带去凉色嘅衣服呢就係同呢个草甸呢拍照嘅时候会特别出片嘅。其他嘅必备物品包括有登山杖啦，咁当然间我哋唔需要喺呢度带过去嘅，山下边呢就有呢个10蚊就可以租㗎啦。咁同埋呢最好就係带埋呢一个护膝盖啦。充电宝啦，同埋少量嘅朱古力嘅或者係牛肉干啦，可以补充能量啦。咁仲有防晒嘅3件套啦。系啦，咁最好就带埋一件嘅薄颈雨衣啦，因为山区天气咧就系相当多变嘅。交通方面其实都系方便嘅，高铁咧可以直接去到呢一个嘅萍乡北站，咁坐呢个景区嘅直通车就可以去到呢个游客中心嗰度噶啦。如果你比较懒少少，唔想行咁耐嘅话，咁就揀呢一条线路啦，咁就係3个钟到登顶。1级索道加上2级索道再徒步1个钟到呢个金顶，咁全程就比较轻松啲㗎。适合呢睇日出啊，带住小朋友都冇问题㗎，体力差少少嘅朋友仔都可以选择呢条线路。咁第二个徒步嘅观景线呢就係大概要5个钟到。咁1级索道呢加上呢个好汗波啦，同埋绝望波啦，以及去到呢个金顶㗎。咁可以话係好沉浸式嘅喺呢一个嘅草甸嗰度去体验啦。咁影相，咁而且呢唔需要赶路㗎，可以享受呢一个嘅过程嘅。如果是你比较资深一啲嘅即係比较适合呢个野外嘅一啲活动嘅资深玩家嘅话呢，咁就可以喺呢条嘅线路呢可以行嘅呢个沈子村啦，再到法云界啦，同埋金顶啦，呢边呢就係人少景靓啊，咁但呢如果你新手嘅话就循规蹈矩啲行返前面两条算算啦。金顶观日台啦，咁可以话係日出日落嘅思维嚟嘅。如果朝早嘅话啦，5点半钟好蹲守喺呢度㗎啦。咁基本上可以拍到呢个云海破晓，哇，相当之震撼啊。第二个呢就係法云界嘅云海平台。清晨嘅云海嘅概率亦都係相当之高嘅。咁而且呢个木栈道度啦，咁拍出嚟呢就可以有呢个仙境嘅大片质感啊。第三个是吊马庄的玻璃栈道，咁朝早比较早到嘅话咧就冇乜人嘅，咁可以是拍悬空嘅云海啦。第四个就是呢一个草甸陡坡段啦，咁奔跑啦吓，躺拍啦，随手咧都系好治愈嘅大片，即系好适合嗰啲咧喺呢个嘅绿色当中系肆意奔跑嘅你啊。住宿方面呢就其实可以选择呢个山顶嘅帐篷嘅，因为我哋如果要睇一出嘅话，咁大概都要喺嗰度瞓㗎啦。係啦，咁呢个山顶嘅帐篷呢就係100蚊左右就可以解决啦。 咁仲有呢个木板嘅平台啦，可以防潮啦，可以话系擘大双眼就可以系睇到日出。自带呢一个睡袋啦，咁内胆亦都系比较干净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咁第二个咧就有呢一个山顶嘅客栈嘅，咁可以系洗面刷牙啦。咁对于有啲比较滋整少少，唔系好习惯瞓帐篷嘅你啦，咁呢个系首选啦，因为咧舒适度会高啲嘅，咁需要提前预订咯。第三个山脚嘅酒店，咁性价比会高啲，咁适合咧抵达之后咧休整啊。咁但系咧，如果你想睇日出嘅话，最好系住喺山上边咯。系啦，咁因为咧就山顶嘅物价会一定高噶啦吓，咁人哋千辛万苦咁样即系抬上去，咁所以咧最好你自己就可以系提前准备嘅水同埋干粮啦吓，咁当然冇带太重嘅物品，毕竟要徒步啦。咁第二个咧就是、行呢一个木栈道，唔好随意咁样踩踏呢个草垫，避免罚款啊。第三个一定要揀这个晴天出行啊，是啊，无论是看海也好，去看草原也好，一定是大晴天就出片啲啦，哇，蓝天白云草甸咁，是几美好的画面。如果是落雨的话呢，就真是大打折扣，而且这个速度呢就是容易是停运的。更重要一个即系唔好独自去行一啲野路啊，即系最好就系正儿八经跟大队咯。夜晚一定唔可以系单独行动。咁当你系爬完呢个武功山之后咧，就会明白咧，其实所有嘅疲劳咧都会系俾呢个云海系睇到呢个日出咧，系所有呢啲嘅美景咧会抵消晒嘅。系啊，咁即系可以感受翻啦，属于江西里边都可以系即系收藏住呢一个嘅人间仙境。系啦，咁再一次提醒各位，呢、这个就系稍微近少少，同埋唔需要花太多时间嘅武功山攻略。咁若然你都对于呢个双日有少少谂法嘅话，可以考虑下江西，系江西啊，唔系江苏啊。平乡的这个武功山

0: 阳光，十二分之一嘅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露，
1: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集中曝光一批恶意欠薪、逃匿失联、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典型案例，单笔最高欠薪金额达1449万元，其中多家企业及个人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多名老板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工资是劳动者的合法收入，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拖欠工资的借口。接下来，江门各级人社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对恶意欠薪者移送公安追究刑事责任，对严重失信者列入联合惩戒名单，对拒不整改者高额罚款，叠加处罚。粽子是端午节的传统应节食品之一，端午未到，我区粽子市场提前升温，成品粽和包粽原材料均进入销售旺季，多家大型超市内龙舟造型装饰与端午粽专柜格外醒目。工作人员介绍，已有不少团体长企开始咨询大宗订单，提前为员工准备节日福利。与此同时，各种包粽子原材料也迎来热销，本地街头的粽子店人气也越来越旺。一家老店的负责人介绍，目前粽子已经进入销售旺季，日销量超过1000条，临近端午能卖出2000至3000条。近日，广东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三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建设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链条完整、创新能力突出、示范带动效应显著的银发经济产业园。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建成一批高水平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到2030年力争创建国家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区不少于2个，培育形成一批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公安部6月1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日本卫生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手足口病患者最近数周持续增加，今年以来已有超过10000人确诊。鹿儿岛县、宫崎县、福冈县等6个县已就本轮疫情发出警报，较往年有所提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礼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天上的流云，
8: 长江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前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小周末需要俾翻一啲 power 嘛？嚟就阿 Lam 林子祥嘅敢爱敢做。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咧，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啦。仲有你此刻想听嘅歌，或者系想讲嘅说话咧，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咯。号码方面5772-0597，5772-0597啊。首先系明月就话咧，我中意睇四年一届嘅世界足球赛，亦都冇乜其他不良嗜好，为嘅就系出汗解压，享受放松同埋友谊啊。通过踢波或者系睇波咧，结识到志同道合嘅朋友，分享快乐同埋。挫败，缓解工作生活压力啦，吓获得感情寄托啦。之前一次球队就好似系陪伴住成长咁样，赢波嘅时候咧狂欢，输球嘅时候共担，成为咗平凡生活当中嘅一部分。今晚点一首东山少爷嘅《我为波狂》啊？点啊？寻晚有冇校闹钟凌晨三点啊？

0: 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1: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DJ Edmund，不期而遇。
2: 系咯，你都系理智噶嘛？听日要上早啊，冇办法啦。假如到嗰日啦，即系你心水嘅嗰支咧支持咗咁耐嘅嗰支球队出现嘅话，啊，我相信你可能真系会校闹钟。好啦，跟住换一个通啦。咁啊，嚟自啊，哇，成日唔记得个名。美丽的方言啊，佢话咧就何生陈问听到你播张立记嘅歌啊，有啲意外。竟然你仲记得你位曾经嘅舞王，好似我节目都唔少播佢一啲作品，包括啲好温柔嘅歌。今日你拣咗佢嘅盼你此刻奔向我。

忽然之间觉得呢一首歌嘅感觉咧，都几似张国荣嗰种嘅 feel。确实佢嘅硬件条件系相当之唔错嘅，歌声好劲咯。奈何喺娱乐圈当中永远系讲命嘅。张立基嘅《盼你此刻奔向我》，跟住落嚟阿 K 佢话今日心情大好，想点一首周全红版本嘅《记事本》听下。系咯，其实有时听歌系讲感觉嘅啫，开心都可以听翻啲伤感嘅歌啊。

0: 声音的故事感，李娜会演绎的作品多了一份味道。嚟就周全红版本的记事本，但是最近啦，睇一啲嘅即系公仔箱里边佢嘅音综节目当中，周全红嘅即系成件事瘦得有少少可怕，希望佢食翻多啲啦，肥翻啲，健康啲嘅形象。
1: 留心街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长久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6: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0: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1: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12: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1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1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15: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16: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10: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我从来冇问过你呢份默契应该用咩名义，只系习惯咗喺夜风微凉嘅时候，将外套披喺你嘅肩上。我哋行过好多条街，睇过好多场雨，但系始终冇揭穿心里边嗰个秘密，或者有啲温柔注定唔需要明知噶。就好似无名份嘅星星，一样可以照亮夜空。只想喺仲可以牵手嘅时刻，将呢一份浪漫好好收藏。

屬於嗰個年代嘅浪漫，係需要用翻嗰個年代嘅演繹方式嘅話。又或者其實本身歌曲嘅旁白咧都係永恆嘅經典嘅。聽過嚟就有黎明嘅《無名份的浪漫》啦，咁繼續翻嚟我哋小週末九點半之後嘅不期而遇。咁當然啦，除咗何俊明嘅音樂選擇之外，都希望你嘅加入將你自己想聽嘅歌或者係想分享嘅內容咧，以微信嘅方式嘅推薦俾我嘅。號碼方面5377205975377205975。跟住係明仔。他说之所以喜欢何先生你的节目，因为在里面听到很多旧歌，今晚听听今夜情为证。那没办法，我的人都是属于旧那列的嘛。

最近跟团去旅行，偶遇咗一个独自旅游嘅女人。到咗傍晚，佢一直喺度接电话，内容系同前任嘅和平分手。佢强忍住眼泪同佢讲再见，然后又打电话俾佢妈妈，安慰佢唔使担心，一副过得好好嘅样子。我好庆幸喺佢喊嘅时候冇为佢递上一张纸巾，毕竟冇人可以感同身受。又好庆幸我哋系一个旅行团，我哋仲会喺埋一齐有5日嘅时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再度分享咗呢一首嘅经典作品啦，嚟就殷楚善嘅《深夜港湾》。我又忽然之间谂翻起佢原唱，咪属于日本方面嘅山口百惠啦，佢哋秋英。咁讲起咧，山口百惠咧真系一个好传奇嘅女子啊。咁当可能全世界咧21岁时候，即系应该系初出茅庐啦，正系开始事业嘅即系起步啦，去发展嘅时间啦。咁佢居然已经系达到人生嘅巅峰之余咧，仲要系坚决咁样为咗爱情啦，退出咗呢一个嘅娱乐圈，即系勇气。可嘉系21岁退休啊，咁然之后咧就嫁咗俾佢嘅爱情啦吓，就当年咧亦都系相当出色嘅一位日本方面嘅男明星咧，三浦友和啦吓，可以话神仙眷侣。咁可能好多人都会认为哇咁早结婚，然之后咧究竟佢婚姻幸唔幸福噶？咁咁多年过去啦，几十年过去啦，咁佢哋已经变成咗爷爷吓，同埋咧刘太太嗰种嘅感觉啦。咁兼且之前有人喺市场上面咧见到山口百惠度买菜嘅时候，哇！即系有一种好肥胖啦、臃肿啦，咁同埋咧，即系日常嗰种老太太咁样嘅一种嘅状态。咁但系面上边都写满住幸福，而佢哋嘅婚姻咧经历咁多年，亦都话俾你哋听，系啊，呢、这个就系爱情应该有嘅样子。好，跟住最后压轴嘅部分交俾庭少。佢话咧，听晚咧系有一个人生嘅大 party， 咁紧要系第一个大 party 添啊！本想摇摆一下，但系谂下应该咧即系低调翻啲啊嘛，嚟翻首陈慧娴嘅傻女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媒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六月十号，江门市陈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新会陈皮产业技术发展交流会响江门双碳实验室举办，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江门市陈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现场仲进行老陈皮样品捐赠仪式，本土新会陈皮收藏家向联盟捐赠珍稀老陈皮藏品，用于产业科研实验与科普推广。江门市陈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由江门双碳实验室牵头发起组建，共有29家发起单位，汇聚政府部门、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打通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链条，主要承担技术交流推广、产学研协同攻坚、行业标准制定落地、产业市场赋能、政策精准对接等服务职能。成立大会后，仲举行了新会陈皮产业技术发展交流会，行业专家、科研骨干、龙头企业代表围绕绿色低碳技术、种质资源创新、品质鉴定、三产融合及新质生产力培育等主题，分享前沿成果与实践经验，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与技术对接平台。
2: 六月十号，新会区召开粮食安全生产现场交流推进会，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推广粮食生产的好经验、好做法，并部署下一阶段粮食安全生产及农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时期，各镇街、村及种植户要切实揸好田间管护工作，密切关注作物长势，落实防病虫害，

0: 非糧化，要多措並舉穩定糧食生產，提升糧食綜合產能，持續推動廖方耕地復耕復種，同時大力推廣糧種糧化，緊盯風險隱患，逐項查漏補缺，全力保障糧食穩產增收，不折不扣完成糧食安全各項工作任務。
1: 6月10日下午，歸豐匯城聯合區消防救援局組織開展網教員消防安全隱患排查專題培訓會，各村消防干部、分管干部參會。培訓會重點圍繞出租屋、經營性場所嘅消防管理規範、隱患排查要點及整改閉環流程開展授課，有效補齊基層消防業務短板。培訓仲安排咗消防安全現場檢查講解環節，組織參訓人員到某村出租屋實地檢查消防設施配置、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及用電用氣等重點點位，現場指導基層開展隱患排查整治，以真實場景實際操作全面提升基層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近期歸豐匯社區住人通道堵塞、消防設施失效等突出隱患，及時消除安全風險監管規住人通道堵塞、消防設施失效等突出隱患，及時消除安全風險監管盲區。下一步，歸豐匯城將持續盯緊自建房、九小場所等重點領域，常態化開展隱患排查整治和基層業務培訓，嚴格落實隱患整治閉環管理，全力守護核區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0: 近日，我區開展精兵宣講進校園主題活動，號召廣大青年學子攜不從容，扎根軍營，以青春擔當，扛起強軍報國時代使命。活動邀請廣東省優秀大學生士兵宣講團及區精兵宣講團成員擔任主講，先後走進廣州華商職業學院深會校區、廣東南方職業學院南校區、廣州華立學院江門校區、廣州軟件學院江門校區四所高校。宣講團成員結合自身軍旅經歷，用質朴的語言和鮮活的故事分享戍邊值守、實戰訓練、履職奉獻的軍營日常，生動詮釋了新時代青年家國擔當。今次活動為同學們搭建了了解軍營的橋梁，有效點燃了參軍熱情。學校表示將配合做好各項徵兵工作，接下來我區將以本次校園宣講為契機，穩步推進下半年徵兵各項籌備工作，引導青年學子厚正愛國情懷，投身火熱軍營，以青春之力築牢強軍根基。
1: 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為增強全社會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營造保護文物的濃厚氛圍，深會區司法局攜手深會區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深會區博物館融合法治宣傳、非遺體驗與文物保護，將於本周六上午9:30在深會區博物館舉辦非遺加普法體驗活動。據了解，活動現場準備了多款趣味互動項目，可親手體驗法治拓印、法治油彩團線製作，沉浸式感受非遺與法治交織的魅力，製作成品可免費帶走流傳，參與學法盲盒、朋友圈打卡，仲能夠贏取豐富獎品。主打輕鬆互動、沉浸體驗、快樂學法，無門檻，全民可參與。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聞經已播報完畢，多謝你的收聽，再會。
1: 再會。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到了季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

0: 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3: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2: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2: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4: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5: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0: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 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9: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0: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5: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4: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5: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6: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2: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

0: 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是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3: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4: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

0: 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西式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今天阳江、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努力锻造粤字号文艺精品，勇担新时代文化使命。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新一轮降雨到来，粤东、珠三角局地或有特大暴雨，广东省防总部署全力应对龙舟水防御硬仗。广东出台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国务院安委办等部门部署加强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圈，接连获奖，高品质文艺供给持续上新，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佳音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坚守岭南特色、中国气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期待，奏响了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本台报道。
2: 每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放映完毕，李易翰演唱的片尾曲响起，总能让无数观众落泪。不为人知的是，在电影爆火之前，李易翰和团队已经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尾曲《一封桥批》早在2016年就收录于玩具船长乐队的专辑中，他的创作灵感正是源自李易翰翻工寄回的桥批。玩具船长乐队吉他手高飞，
3: 如果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信件啦，还有相啦，即会又比一个同你更近咯，即令我更了解你受过的苦啊。
2: 除片尾曲外，李易翰还为影片创作了《疍家之歌》《月下煮茶》等歌曲。这些运用广东方言的配乐不仅没有成为传播壁垒，反而凭借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成为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音乐总监李易翰，
4: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去保持我们所真实体验到的真实的感受，记录着潮汕方言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
2: 岭南文化是孕育广东艺术最丰饶的土壤，今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青年粤剧演员李佳怡凭借《双秀园卢梅娘》一角，斩获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这也是广东粤剧时隔12年再次获得该奖项。粤剧与广秀双非遗的结合，让岭南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广州粤剧院青年粤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李佳怡。
5: 广秀的针咧系好细嘅，你黏住佢嘅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因为戏曲嘅舞台佢系大写意、大身段，同观众咁远嘅距离，所以我哋要将佢夸张展示，但系同时咧系融入咗古典舞蹈嘅身韵喺入边嘅，从而展现卢梅娘嘅嗰种以秀为立身之本嘅一个艺术形象。
2: 本土艺术的崛起迎来了更多观众撑场，也带动众多文化演出阵地重启华章。 前不久，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大戏院在修旧如旧后焕新开业。在历经停演20余年后，剧院以经典越剧《帝女花》拉开复演大幕。当落花满天、闭月光。

0: 经典唱段在百年戏院再次响起，成就了一场承载城市记忆的文化仪式。广州市演出电影有限公司演艺事业部经理司毅：
1: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6月14号还会有上海缪时刻的音乐剧《那歌德语版》的。7月到8月份我们会有月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0: 广东文艺不仅在本土叫好叫座，在世界舞台的能见度也不断攀升。今年4月，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创作的杂技剧《天鹅》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剧目，参加莫斯科大剧院250周年庆典。耳畔是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的经典旋律，舞台上演绎的却是中国青年成长的当代故事。来自广东的《天鹅》为中华文化出海再次书写历史新篇。杂技剧《天鹅》艺术总监、制作人吴正丹：
2: 一方面我们是向世界经典《天鹅湖》致敬，那么同时呢，讲述的就是天上芭蕾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也希望自己能够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做好文化交流，发自内心的希望中国的艺术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能够了解我们，能够欣赏我们对舞台艺术的这种执着与追求。
0: 2025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强势出圈，舞剧、醒狮、粤剧《红头巾》、歌剧《乔批》摘得3项文华奖，粤产电影《日挂中天》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辛芷蕾夺得最佳女演员奖项，广东电影首次入围世界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奖，《雄狮少年二》《洛凡尘》等粤产动画在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展映，并在主创沙龙活动和圆桌会议中面向全球推介。广东文艺创作的活力和水平仍在提升，向世界展示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气韵。永生动漫电影事业部总经理洛凡尘、总制片人黄龙：
3: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更多的作品培育更多的人才，让这个市场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创作。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5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本台报道，
0: 单5月，广东进出口9481.9亿元，达历史月度规模最高值，增长20.3%，其中出口5491.3亿元，增长8.6%，进口3990.6亿元，增长41.2%。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
5: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呢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前5个月中啊，有4个月的月度外贸规模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累计的进出口、进口、出口总值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外贸规模、外贸增量以及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均稳居全国首位，继续发挥外贸大省挑大梁作用。
0: 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广东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等前5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11.5%、40.9%、7.7%、4.1%、2.4%，对日本、韩国增长达37.1%和34.6%。前5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占广东进出口的65.2%。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5%。广东西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优良：
6: 自江本工厂投产以来，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额已经突破5000万元，预计前年出口总额有望冲击1.6亿元。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远销全球87个国家，海外市场的认可度稳步提升。
0: 江门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和商品检验处商品检验科科长魏伟：
7: 开展出口咖啡机、咖啡器具等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优化合格保证加抽批验核模式，压缩通关时长超20%。2026年1到5月，江门市出口咖啡机等产品1.32亿元，同比增长98%。
0: 民营企业继续稳居广东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5个月进出口2.97万亿元。增长24.1%，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6.9%， 对同期广东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2.2%。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32万亿元，增长13.3%。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滕磊。
8: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工业机器人超1.6亿元，出口目的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了倍增。产品类型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多个类型。
0: 前五个月，广东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其中进口集成电路7099.7亿元，增长42.8%。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同期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等优质生活用品分别增长1.3倍、70.9%、8.4%、6.9%。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价格数据显示，五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持平。一到五月份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7%，五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2.1%，环比上涨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同比上涨4.6%，环比上涨1.2%。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5批23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95件，阶段性办结87件，正在办理中49件。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未来三天，我省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粤东和珠三角局部或有特大暴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10: 从最新的卫星云图监测情况分析，孟加拉湾至我国西南地区已经形成大范围的云系，这意味着西南季风又开始活跃了。随着西南季风的逐步增强，充沛的海上暖湿气流输送至广东上空，带来降雨。据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路清介绍，本轮降雨过程主要由南北两条雨带共同影响。
11: 一个是南边呢，还是会有暖区暴雨出现在南部沿海市县，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的地方会有特大暴雨。北边呢，受这个封面低潮的还有低涡把切面线南压的影响，会有大雨大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10: 本轮降雨会率先出现在珠江口沿海至粤西一带，随后北部的雨带逐步向南压制，全省大部地区自北向南陆续迎来明显的降水。回顾上个月的汛期降水，5月18号至22号，广东迎来本年度首场极端的龙舟水强降雨，全省共计34个镇街累计降雨量超过250毫米特大暴雨量级，其中阳江阳春江门恩平气象站12小时24小时降雨量刷新当地历史观测极值。极端降雨的破坏力极强，不少市民也十分关注新一轮龙舟水在雨强雨量上将呈现怎样的特点。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路清，
11: 这次的特大暴雨就是有可能就出现在珠三角南部到粤东这边，12号夜间到15号这段时间，粤东这边特别是山尾局部可能出现超过400毫米以上的。
10: 除了南部沿海之外，珠三角中北部个别市县也可能出现特大暴雨。
11: 清远佛岗到广州从化、惠州龙门，在这一片里面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的特大暴雨。
10: 值得注意的是，此轮降雨结束之后，广东依旧南密晴好天气。16号至19号，全省受到富二代高压边缘及西南季风水气的共同影响，降雨频繁。其中16号，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17号至20号，粤西、中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持续的降雨，各地需重点防范山洪、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也务必避开低洼地带和地质灾害的隐患点。
4: 本台消息，广东省防总昨天召开强降雨防御工作视频会议，进一步研判当前全省防汛形势，提前部署强降雨防御应对工作，全力打赢龙舟水防御硬仗。

0: 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十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
1: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100万、1000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一类。
0: 据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手法，一是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二是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三是犯罪分子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四是犯罪分子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
1: 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种 APP 具有屏幕共享、呼叫转移的功能，一旦安装就等于交出了你的手机的最高权限，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
0: 据介绍，广东一名被害人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在卡不离身、本人未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连续3天被盗刷，事后公安机关查明，他曾在犯罪分子的引导下点击不明链接下载远程控制类的 APP， 导致信息泄露、资金被盗刷。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局二级巡视员张正：
2: 下载 APP 一定要去官方应用市场，尽量不要通过扫描二维码、点击不明链接等方式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另外，如果大家在下载 APP、 安装 APP 的时候收到反诈的风险提醒，应立即终止操作。
0: 发布会上介绍，高考特招升学诈骗一般是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以后便杳无音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
3: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4: 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助启航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日前在清远启动，本次宣讲开展至27号，延伸至全省21个地市，遴选19名权威专家，组建13支宣讲团队，将政策精准送达基层一线。本台报道。
0: 活动上，省教育考试院的专家组成员详细介绍了高考志愿填报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提示考生要仔细核对资料，留意专业目录关键信息，注意不要使用参考资料上的院校专业代码，务必以当年招生专业目录为准。华南农业大学招生办副主任于明：
5: 我们每个孩子在冲文保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排位，而不是分数，对比往年自己心仪的这些院校专业组的情况。我们本科或者专科批次普通类都是可以报45个志愿的，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前面1/3的志愿专业组我们拿来冲，中间1/3的院校专业组我们拿来稳，那么后面1/3的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我们拿来保。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会建议考生尽量专业服从调剂，避免被退档。
0: 据悉，粤志愿助启航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人员和班主任政策培训，护航广东学子合理填报志愿，科学规划未来，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清远英德市英德中学教师练秋芳：
6: 专家是给了很明确的指导，我们也都很认真地进行了学习，回去也还需要自己再学习一下吧，再给学生传达一下，利用好那些现有的国家提供的资源就很好了。
4: 继与新加坡 SMRT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轨道交通联合创新实验室，与越南铁路总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昨天广州地铁集团走出去再获新成果，联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在广州签订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运营维护项目，合同金额20.6亿元人民币。本台报道。
0: 此次签约后，广州地

0: 且将为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提供筹备、运营、移交21.5年全过程运维服务，并拥有沿线商业资源特许经营权。线路首通段预计2027年10月开通运营，将是南美洲首个由中国企业独立全流程运营管理的轨道交通项目。据悉，该线路全长39.66千米，设车站17座，串联首都波哥大及昆迪纳马卡省4座核心市镇。在21.5年的运营期内，预计可减少16.5万吨温室气体排放。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省长豪尔赫·埃米利奥·雷伊。
1: 我们的地区大约有120万人口，连接波哥大和昆迪纳马卡省西部附近的市镇，市民们需要更短的出行时间，还有更舒适更安全的交通方式，同时也能降低道路事故率，而实现这些高质量转变的技术就在广州。
0: 截至目前，广州地铁累计落地海外项目42个，合同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市场版图拓展至东南亚、中东欧、非洲、美洲等重点区域，业务覆盖轨道交通规划设计与咨询、系统集成与设备监造、运营与维护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实现了从单一工程服务商向全链条解决方案提供商的重要转变。广州地铁集团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姚世峰。
2: 我们其实最强的是两端，一个呢是规划设计，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运营服务。那么这两点呢，都是现在国家鼓励的服务业出海的一个方向。这个项目它是中国和哥伦比亚一带一路的一个贡献的一个标志性项目。我们希望是把能够代表中国最好的运营的能力体现出去，让哥伦比亚的市民能感受到和广州的市民同等的高水平运营服务的能力。
3: 昨天，全球最大滚装船格罗维士灯塔轮装载了8000余辆新能源汽车，从深汕小莫国际物流港正式启航欧洲，创下国内单船出口新能源汽车数量新高。本台报道。
0: 据悉，该船此前已在上海港装载4000余辆新能源汽车，此次在小莫港再装载3000余辆，合计达到8000余辆。格罗维士灯塔轮全长230米，宽40米，设有14层车库甲板。最大可装载10800辆汽车，运力是普通滚装船的2倍以上，被誉为海上超级车库。此次在小莫港装载的新能源车，从比亚迪深汕基地出厂后，经公路短驳，仅需5分钟即可直达码头，充分体现了深汕出厂及出港的效率优势。针对本次船舶体量大、载货集中、船员众多等特点，深圳边检总站、汕尾边检站量身定制了一船一侧勤务方案，全方位保障船舶靠泊、整车装载、船员管理等各环节安全有序运行。深圳边检总站、汕尾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洪一军。
4: 通过预检、预报、预约办理、随到随检等特色服务，提前办结船舶查验与人员备案手续，实现靠港即装载，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长。
0: 当前，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正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新动能。小莫港作为新能源汽车扬帆出海的重要支点，开港至今累计出口车辆已超10万辆，其中今年1月至今累计出口1.1万辆，同比增长超过10倍。与此同时，小莫港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依托港场联动优势，兼顾多元货种出口，港口辐射能力与吞吐能力稳步提升，助力中国制造加速走向世界。
3: 本台消息，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算力产业大会昨天在韶关举办，大会发布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为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正式启用，将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落地应用。本台消息，全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昨天在广州举办，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5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据统计，全省货车司机、同城配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总数超500万，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昨天，广东美术馆二沙岛本馆定位升级，焕新再起，其命为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正式落地二沙岛本馆，永久常设展览，扎根本土，成为系统梳理、学术研究、集中展示广东近现代美术发展脉络的核心文化载体，为岭南美术文脉传承筑牢根基。同期启幕的长风万里观山岳艺术大展聚焦独特艺术命题，探寻观山岳以形立意、以笔载道的创作内核，通过110余件精品力作，以时序与地理双线叙事，分为四大板块，完整复盘其艺术求索一生。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广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南汉20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了广州在文物普查、考古研究、活化利用、公众教育等方面的积极探索与扎实成效。碎地斜针，广州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流动展精选展示了黄埔背头岭遗址、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黄佐家族墓等重要新发现。同期开幕的旷野与书斋广州暨南朝考古往事专题展览是广州首个考古学术史展览，以近百年广州暨南朝考古历程为主线，通过210件组展品呈现广州考古百年学术史。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昨天，广州东站改造及广州东至新塘5-6线工程石岗山6号盾构竖井首幅地下连续墙混凝土浇筑顺利完成，为后续竖井开挖与主体结构施工打下坚实基础，标志着广新5-6线工程正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共24条，具体规定了大额存单发行人与投资人范围、存单要素、发行准备、发行与存续期各环节管理、信息披露及监督管理等事项。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中国科学家最新发现，银河系的恒星年龄并不是如预期单调的从内向外变年轻，而是呈现出 U 型分布特征，先逐渐变年轻，随后又重新变老。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上。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7: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25年上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伍朝枢就建议将海珠石改为海珠公园， 仲专门写咗一篇叫做《海珠公园记》嘅散文，以作纪念。嗱，时间又过咗三年，嚟到1928年嘅年初，当时嘅伍潮书辞职出游欧洲，第二年回国，立即就被任命为驻美国传权公使。喺1929年嘅九

0: 月亦都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第十届大会，以我国首席全权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副会长。他根据盟约的第十九条，在大会中正式提议修改不适用的条约的建议。当时欧洲各国亦都顾虑会牵动凡尔赛条约而横加非难，但是当时五朝书亦都没惯住他们据理力争，终于令到各国承认中国请求修正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为正当行径。去到1930年的9月，伍潮书再次被任命为中国首席全权代表，出席国际联盟第十一届大会，争取任为国联行政院理事。伍潮书任驻美公使的三年，在任内和美国的外交部门磋商关税自主及废除领事裁判决等等的要案，往复商讨几十次，其后关税自主权得以回收，而废除领事裁判权则成为疑案，亦都是一个遗憾。讲回伍潮书，他的官做得很大，大到去做驻外国的公使，但是在他一生人入面，他多次宁愿不居高位，而是希望去到边区的基层，切切实实地搞好一个小地方的建设。他早在1924年在广州大本营那处任外长的时候，就曾经向孙中山提议等他去开发琼崖，即是如今的海南省。孙中山对他十分之赞赏，但是最终因为时局的变动未能成行。去到公元的1931年，伍潮书亦都辞去了美国公使一职，回来广东，被任命为广东省主席兼琼崖特别区行政长官。有时呢，人和地方之间真的要讲缘分的。伍潮书对省主席和迟啲要任命他做的司法院院长、国民委员会委员等等的要职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呢，就对琼崖特区长官这个职务情有独钟。他认为这个职位可以实现他开发边区的夙愿。但是可惜的是，在他做尽调查考察筹划准备数月之后，一切都初具规模之后，他的行径就遭到了陈济棠等人的一个掣肘和反对。海南各院执政者也都受到唆摆而反对他成立特区。伍潮书对此十分之失望，愤然辞职而去。去到当时日本侵占的绥远等地调查考察，又去到湘鄂川等地游览名山大川。伍潮书先生一生为国，令人钦敬。在1934年的1月2日，伍潮书先生因为脑血管疾病猝死于香港，享年47岁。英年早逝，留给世人的只有无尽的叹息。各位，关于父子外交家伍廷芳先生和伍潮书先生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OK， 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走街串巷，细细探寻古郡江州葵香新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一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
2: 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赤
2: 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龙腾百载，归来仍是赤子心。掌起诗前，商会杯里勇争先。2026年诗前镇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6月19日端午节当日，在诗前镇龙舟湖公园激情开赛。同期精彩，6月17日至21日，诗前文创广场举办由陈皮人家集团冠名、龙跃诗前、酿造潮家、文创广场美食潮玩嘉年华、本土风味非遗展示、趣味游戏等你嚟打卡。呢、这个端午相约诗前，不见不散。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搭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想上旅行。
1: 所有航班今日会准时起飞，去旅行的朋友祝你旅途愉快。前往昂坪山屋岭的，请使用另一通道去大屿山，请不要在机场大堂聚集，请你行快啲啦。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啊，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嗱，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嗱，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虽然你睇落去佢同桔嘅皮好似都一样，其实差别好大噶。金桔属植物嘅果皮里面通常都饱含芳香挥发油，令人神清气爽。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当中，将桔皮以陈者为良。唐代《食疗本草》里面最都出现了陈皮的名字。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桔皮通常需要经历陈化加工的诸多工序，才能够正式变身为陈皮。明代医学界根据它的产地做出广陈皮、川陈皮、金陈皮的分类，认为陈皮广中为盛。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6: 叔叔早晨啊。
7: 早晨啊。
8: 啊，不好意思啊。
9: 不紧要不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在这里啊。
10: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1: 先生，你的餐到了。
9: 哦，辛苦晒啊，唔该。
5: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8: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19: 哇 ，Winnie
4: 吓，
19: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19: 嗯，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19: 咁仲唔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0: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1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
8: 宜业宜居笑开眼。
1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4: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14: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14: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想人间芳华。

无自信，人云亦云，庸庸碌碌半生，令自己的恋爱魂也欠一点决心。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九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今日的快